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将开会讨论休达移民危机，数万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致数十人溺亡。偷渡潮因何爆发？欧洲内部分歧为何难弥合？
1: 北京因地制宜建成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哪些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
0: 今天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中国之声专访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全永先，小说《秘密》里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 法眼看剧，关注哪些末世涉嫌违法犯罪？
0: 东北超持续升温，19.9块的球票何以撬动76亿消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务院一号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称将进一步打击那些允许美军驻扎军事基地的国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水利部今早发布消息，受降雨影响，今天凌晨3:54，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三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市一家汉堡店附近1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警方目前尚未公布遇难者及伤者身份，也未确认枪手是否在死亡人员之中。据悉，事发区域附近分布有多家大型零售商和电影院，警方已封锁现场，并提醒民众远离事发区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号凌晨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保克什核电站最后2台发电机组中的1台将于当天凌晨1:30关闭，该核电站的发电量将降至240兆瓦。此外，据毛焦尔的说法，该核电站还将面临44年来的首次完全关闭。一架小型飞机1号在秘鲁南部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遇难。根据初步消息，事故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目前就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暨广东省田径公开赛今早8点在佛山顺德德胜体育中心鸣枪开赛。赛事设 U6 至 U60 全年龄段组别，实现全民参与、全龄覆盖。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近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据意大利方面一号晚间消息，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四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3: 意大利总理府当天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
2: 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
3: 另外，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本轮偷渡潮中已造成至少67人遇难。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报道。
4: 截至当地时间8月1日，西班牙内政部表示，已有48000多人返回摩洛哥，新的非法越境已经停止，休达局势总体恢复平静。此前因危机关闭约36小时的西班牙北非另一块飞地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也已经重新开放。与此同时，西班牙开始在休达海上边境安装新的阻拦设施，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休达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与欧洲大陆隔着直布罗陀海峡相望，是西班牙的一块海外飞地，也是非洲通往欧洲的重要门户之一。长期以来，不少非法移民都试图从这里进入欧洲。当地人口只有约85000人，而从7月30日起，短短几天内，约5万到6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越境进入休达，远远超出当地接纳能力。收容中心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当地政府一度请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对于这次大规模偷渡潮的原因，目前仍没有统一结论。西班牙政府认为，近期最高法院一项有关休达海路非法移民遣返程序的裁决，被人口走私犯罪集团和社交媒体故意歪曲，误导大量移民误以为抵达休达后就能够留在欧洲，从而诱发了此次大规模越境。西班牙政府强调，这项裁决并不意味着非法移民不能遣返，目前也正研究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和边境管理措施。
2: 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8月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
3: 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针对本次偷渡潮发生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认为，这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5: 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

0: 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七月作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梅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1: 虽然当前局势已趋于稳定，但这次偷渡潮引发的外交层面冲击与争议还在持续。事件发生后，多个欧洲国家宣布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以防止非法移民入境。韩盟分析，欧洲各国基于地理位置、国内政治以及对欧盟规则的不同理解，对此次事件的反应出现了分化。
0: 总体来看呢，这种分化反映出欧盟成员国的风险排序是不同的。像南欧国家更关注外部边境和海上移民的压力，法国、德国这些主要的目的国更担心申根区内的二次流动，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主要从主权和反移民政治立场出发。各国虽然都主张加强管控，但是对于采取单边的边检、共同遣返，还是由欧盟统一协调，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
1: 而有关移民政策的争议还跨越了大西洋。美国国务院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一不可接受的事件是西班牙政府蓄意推动并助长大规模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直接结果。美国难民国际组织总裁科宁迪克表示，美国政府和欧洲一些右翼领导人都在利用此次休达移民危机来获取政治资本。
2: 无论哪里的选民都不愿看到自家边境陷入混乱，尽管这些人几乎在一天之内就全被送回了摩洛哥，但相关画面还是被右翼势力大肆炒作，用于营造混乱的观感。这与我们在美国政坛看到的情况如出一辙，这种混乱成为了他们捞取政治资本的筹码，这就像是自产自销式的恶性循环。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5: 雨欣、苏阳二位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常说啊，夏有三伏，热带中伏，那今年的中伏就长达20天啊，所以向来凉爽的东北等地近期也在经历着常年同期少见的暑热。那今两天呢，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从东北的中南部到华东的大片区域，像是河北的中南部、天津、山东、河南的中东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湖北中东部以及新疆等地都有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7度，局地达到40度以上。不仅气温高啊，中东部大部地区湿度也很高，全天呢都像是置身于蒸笼之下，高温高湿的条件之下呢，体感的温度会比预报的温度感觉更高一些，江浙沪一带的体感温度直奔45度。那我国中东部这样暑热漫长，主要是受到异常偏强的副高的影响，而在副高的边缘呢，还有一条狭长的雨带，从四川盆地到西北地区东部再到华北，频繁的降雨将会影响大家的生活出行。具体来看，今天在广东、广西以及云南、贵州，一直到河北、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都会下起大到暴雨。四川东部、广东东南沿海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需要加强防范。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四川盆地的西部、陕西西南部一带，自从7月26号以来，强降雨频繁出现，特别是四川的绵阳、广元等地的局地降水量已经超过了300毫米，特别要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了，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4: 好的，高宇安。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目前北京正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山区防汛一直是北京

0: 防汛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山洪来得急，沟道汇流快，一旦出现断路、断电、断通信的险情，群众能不能就近转移、临时安置，基层能不能及时上报组织救援，直接关系到防汛应急的速度和成效。
1: 今年北京市因地制宜建成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有的是盘活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实现平时服务群众、汛期避险安置双重用途，也有的是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这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什么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进入主汛期，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西沟里村村民赵景英已经接到过3次转移通知。最近的一次是不久前台风巴威外围云系逼近，延庆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头一天，微信群里发了转移通知，镇里的包村干部陈伟和村里的党员李小云还挨家挨户上门嘱咐，晚上手机充好电，第二天一早出发时门窗关好，家里要断电。四海镇党委宣传委员徐雪林：
3: 我们区里呢累计发布了6次预警，有3次是需要人员转移的，其中我们的2个村受风险较高的是进行了整村的转移，其他的呢我们都是启用了高地堡垒，启用了我们村级和镇级的避险点，我们在进入主汛期之前都已经进行了系统化的安排。
2: 四海镇是典型的北方山区，4条山洪沟道在此汇集，不少村庄修建在山洪沟道旁，一到汛期就得高度防备。徐雪林：
4: 2025年7月26号的晚上，延庆区单点最大雨强就出现在四海镇的郭家湾村。去年我们在转移避险过程当中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好多都是我们临时征用的场所，空间的面积、结构和我们人员安置的需求是不匹配的。第二个，从我们内设的物资保障，比如说通讯、应急指挥以及一些生活物资，它是不具备的。现在高地堡垒出现以后，首先从科学评估上它是安全的。
2: 高地堡垒是建在地势较高处的临时避险点，从2025年下半年全面推开至今，北京共建成了1052个高地堡垒，既有依托村内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改造而成的，也有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
5: 从今天早晨到今天夜间，有重到大雨。
2: 延庆区珍珠泉乡水泉子村南沟门自然村常住24户56人，他们距离安置点大约1公里，中间隔着一条菜市河。突发汛情时，村民去安置点并不容易，没有可改造的既有建筑，南沟门就在村子的高点新建了模块化应急避险屋。村民从村里最远处步行到高地堡垒需要10到15分钟，堡垒内各类应急设备物资备齐，屋顶还设置了无人机停放点。水泉子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山：
6: 应急时候可以及时把这村民都转移上，咱们这个设备有应急电源，就是柴油发电机，然后还有一个卫星电话，水、食品这块，还有咱们这个救生衣，还有铜锣口哨，万一要发生什么了，咱们就拿着火赶快通知村民，都到这个高地堡垒来。如果物资不够，可以跟指挥部联系，让他及时给配备过来，拿无人机，在24小时之内把他转移到安置点去。
7: 报告指挥部，安置组已接收全部转移人员。
2: 从有个地方躲一躲，到有电、有水、有通信、有物资、有组织，高地堡垒解决了突发自然灾害24小时内附近村民的应急避险问题。一些区县还要求堡垒内配置的物资能够保障72小时独立运行。延庆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任鹏介绍，高地堡垒在选址上要兼顾安全与便民，需经多部门专业评估验收，实现评级两用。
8: 近些年咱们山区灾害一发多发，我们在全区建设了82处高地堡垒，这个其中立旧改造的是78处，这个新建的是4处。咱们建设高地堡垒的主要目的就是补齐咱们山区的防汛避险能力的短板。建高地堡垒的时候是通过乡镇的摸排自查上报，第二个就是咱们区级组成了这个住建部门的实地勘查组进行复核， 再有就是

0: 通过专家论证，主要就是龟字对这个地质灾害引发区域进行论证，水务对洪水山洪进行论证，再有就是住建部门对这个房屋安全进行了这个鉴定，满足这三项条件之后，咱们才能建成咱们区的高地堡垒。
1: 在高地堡垒的应急设备上，北京市也进行了统一的标准化要求，需配备应急供电、应急通讯、应急广播等设施。
2: 赵家台村，这里是应急站，收到请回复。
1: 门头沟区在此前防汛工作的基础上建成140个高地堡垒。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介绍，
3: 2024年我们就给当时的125个村居，我们配备了这个柴油发电机，配备了储水箱，配备了水泵，还有这个净水器，还配备了固定式的卫星电话。我们今年的工程呢，主要是围绕说这个怎么让这些设备设施更好的、更快速的发挥作用，我们给它进行了统筹的整合。我们将这个发电机接入到了我们的高地堡垒村居的电网当中。那么呢，有了电之后，我们的卫星通讯系统、我们的供水系统才有一个基础的保障，对另外15个24年没有建设的村居进行了设备的补齐。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高地堡垒设备其实都是统一的。我们要求呢，我们在橙色预警之前要把柴油发电油箱加满燃料，然后呢，我们配备的这个3吨的储水箱，也是在橙色预警之前要在水箱里加适当的水，在发电机供电的情况下，通过快接的方式，能够实现10分钟就可以恢复供水。
1: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高地堡垒建设一方面将过去相对分散临时的避险方式纳入到了更加规范的防汛应急体系中，另一方面，高地堡垒就近布设、近快可达的特征也打通了山区避险的最后一米。门头沟区潭柘寺镇副镇长张华说，
4: 高地堡垒是对于集中安置点的一个有效补充，在我们发生预警的时候，这个它还没有产生险情，那么我们可以有效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村民转移到我们更大的安置点、集中安置点去。但是如果发生这种突发的极端的天气变化，我们就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村民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会先临时安置到我们的高地堡垒，有一个能够暂时避险的区域。
5: 高地堡垒建起来之后，还需要落到群众紧急撤离的实操层面，也就是说，关键还要会用、会转、会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位于门头沟区东南部的潭柘寺镇被群山环绕，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大部分村落沿沟谷分布。一旦发生山洪，住在低处沟道沿线的村民需第一时间向高地转移。潭柘寺镇副镇长张华说，
4: 我们更愿意让老百姓知道如何防灾、如何减灾、如何自己保障自己的安全。防汛的过程中，他们就会更配合我们。今年我们也在所有的转移路线上贴了这种转移标志，就算你没有人带着，他也知道怎么能到高地堡垒这个应急避险的场所去。
1: 潭柘寺镇赵家台村村民果春红说，今年他们家早早就按村里的宣传和通知准备好了小包袱，
6: 吃喝用药品什么这些个东西都备着，放在一个单独的一个地方嘛，然后一站几站天气冷啊，我们一说转移了啊，拎起来就可以出发，就能走，然后顺着咱们那个指定的路线来到这个高地堡垒这个场地来。
1: 高地堡垒建设之外，各区也在创新基层防汛的新办法。以门头沟区为例，村应急管理局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群众避险转移全程可控。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
3: 我们每个村居都有自己的转移台账，我们每个人需要转移到哪个高地堡垒，这个都是明确的。他到的一个高地堡垒之后，通过我们工作人员扫描他的二维码，这样呢就直接进入到了我们经济哨兵的这样一个人盯人转移安置系统当中，我们就进行了录入，就说明这个群众完成了转移。那么我们也会实时在系统这个大屏前跟踪各个镇界、各个村居的转移进度，第一时间会调度。
1: 延庆区四海镇则结合各村的地形、建设条件差异，灵活施策，对不适合修建高地堡垒的区域搭建村级避险点。从村委会、小学校、文化室到民宿、老年餐桌、村民自家小楼，有效整合分散的空间设施、应急物资、人员组织、通信供电等资源，极端天气面前

0: 山区防汛工作就多了一段安全距离。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宇：
1: 我市健全完善山区相关区避险转移的责任台账，形成了一村一清单，并将责任体系融入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实现了责任链条信息化的管理。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市1223个山洪灾害险村四级危险区分级的划定和9615处地灾隐患点的危险范围的划定工作，逐一落点落图，各区对照范围完善人员转移台账，细化村级的转移预案。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礼拜礼。
4: 新闻礼拜礼，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一个叫做8公里17分钟50元的热搜话题让人很是好奇，点进去一看，原来还是一个暖心的故事。说河南郑州的一名网友发了一个短视频，表扬一名外卖员。当时这名网友家里有病人，急需一种药品，他在网上下单以后，又给接单的外卖员23岁的张帅元打了一个电话，嘱咐说这个药物要得非常急，还主动提出会额外打赏。张帅元听说是送药，立刻加急配送，全程8公里仅用了17分钟，比系统预估时间提前了14分钟。这名网友收到药品后也当场打赏了50元，并把这段经历发到了网上。没想到有人指责打赏50元太少了，甚至有人造谣说打赏并没有实际到账。张帅元看到好心顾客被无端网暴后，主动站出来澄清，说自己当场就收到了打赏，何况顾客已经出了跑腿费，不打赏也没有任何问题。他说这是他从业以来第一次承接救命应急物资订单，他感谢顾客对他的信任，希望流言蜚语尽快停止，让顾客一家恢复到平稳正常的生活。说到这里啊，大家都能看明白了，个别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掀起这场舆论风波的人必须受到谴责。这件事儿里，外卖员张帅元说的那句不打赏也没有任何问题，这让大家看到双方都是讲究人，这场双向奔赴的善意其实本来就无关金额多少，也不只展现了外卖员这个群体的职业道德，它关乎人心向善的本能，展现了每一个普通的好心人最自然的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而在共情善意抵制网暴的同时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问题，这个紧迫性恐怕不比送药低，这就是这场急速配送背后的安全隐患。咱们简单做个数学题啊，8公里用时17分钟，也就是0.283个小时，那速度就是路程除以时间，8除以0.283约等于28.27公里每小时，这还是平均时速，刨去等红绿灯，在路况好的路段，骑手的速度只会快于这个数字。而我们知道，根据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也就是大家说的电动车新国标，电动车的最高设计时速不应超过25公里每小时。当然了，这次是救命，是危急关头的无奈之举，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送法不能成为日常配送的标杆，这不仅是确保外卖员本身的安全，更是在保障公共交通安全。而要让外卖员不玩命，同时确保类似送药这种紧急任务能救命，绝不是什么不切实际的既要又要，关键是要补上外卖快递行业长期存在的服务短板与机制漏洞。除了那个老生常谈的不超速就超时，不赶路就罚款的算法困境之外，这一次的案例更提醒我们，面对急救药品或者应急物资这样的特殊订单，目前一些平台缺乏专属加急配送通道，更没有完善的应急响应机制和容错机制，逼着骑手把平均时速骑到28公里多，既违规了，其实又没快出多少去，说实话性价比并不高。如果平台能针对特殊紧急订单设置用汽车或者摩托车乃至无人机配送的应急预案，是不是就能避免外卖员用个人安全为应急需求埋单的无奈选择呢？值得庆幸的是，行业监管正在补齐短板，校准乱象。 北京市商务局等部门近日印发的《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昨天刚刚实施了。新规明确要求平台履行算法备案手续，严禁以违规路线极限时效倒逼骑手冒险，必须

0: 据合法最高时速核算服务时间，这不但为行业良性发展打上了关键补丁，也为全国外卖快递行业规范化治理提供了一个范本。好的行业生态啊，从来不是倒逼骑手以险换速，而是让每一次赶路、每一次善意都有底气，让平凡的坚守与温暖在规则的护航下长久延续。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天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90年前的今天，赵一曼在黑龙江诸河县城，也就是今天的上志市小北门外慷慨就义。如今，赵一曼的名字已家喻户晓，他的事迹深入人心。我们熟知他宁死不屈、舍家为国的英雄壮举，熟读他留给幼子字字泣血的绝笔家书。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书写着他短暂又壮丽的一生。
4: 在日前揭晓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一部以赵一曼的真实故事为创作核心的小说脱颖而出，位列中篇小说奖榜首。他就是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中国之声专访全永先，一起来听《秘密》的创作历程。
3: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几乎25年没有再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小说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2021年，他曾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正是在5年前那次采访里，他不仅提到了2007年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
5: 还在这儿，
3: 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而且提到了当年协助赵一曼脱逃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16岁护士韩永义的名字。他们正是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秘密》的主角之一。为什么在近20年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对赵一曼的这段故事念念不忘？最早，他是如何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的？
6: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了。
7: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6: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 以及去诸河，就是现在的上智市，

0: 面采访当地那些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1: 这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
0: 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啊。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2: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0: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韩永义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啊，非常可惜。
3: 在《秘密》这部中篇小说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又极不寻常的设计。为何选择这样的叙述视角？全永先说，
0: 用这个主观视角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它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2: 也有脆弱的时候，
0: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的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
3: 纵观全永先的创作，无论是影视剧剧本还是小说，他一直对918事变之后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故事情有独钟。
0: 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说文目读，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 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哎呀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艺术作品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扭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
2: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的变化？
0: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又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样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它打动不了我。
3: 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普通路人对陌生人有强制施救义务，但是如果将他人带入危险境地，开车撞伤行人，争吵刺激他人使对方产生轻生行为，或者肢体冲突导致对方受伤甚至昏迷，亦或发现有人正在经受不法侵害等等，这些时候还可以袖手旁观一言不发吗？如果放任不管，对方伤亡会有怎样的法律后果？
4: 哪些场景下的漠视会构成刑事犯罪？哪些看似伸张正义的私利维权手段完全不可取？如何守住法律底线，掌握理性合法维护权益的正确途径？来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法眼看剧。
5: 悬疑剧《昨夜将至》中，孙海涛披着慈善基金会理事的外衣，长期对多名女性进行侵害。被害人赵小琪的母亲为了给女儿讨个说法，找上门与他理论，被孙海涛推倒，重伤昏迷，最后不治身亡。第二天早上，孙海涛面对众多媒体，继续上演所谓的正当防卫戏码。
6: 之前就有您强奸赵小琪的传闻，您对此有何回应？赵小琪女士的长期精神问题是否与你有关？
7: 最恶毒的谣言，我相信赵小琪的母亲一定是被人引导成这样。昨天晚上事发之后，我第一时间将她送去了医院，并且报了案。
6: 但就有监控显示，事发后您的车在医院附近停留超过20分钟，这20分钟您在做什么？
5: 剧中赵小琪的母亲在地下车库拦住了孙海涛这个20年前侵害自己女儿的凶手，孙海涛将老人推倒致其重伤昏迷，拨打120又挂断，将老人搬上车送医，却停在医院门口20多分钟，眼睁睁看着老人错过最佳抢救时机，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8: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李海龙认为，实施侵权或加害行为后见死不救，故意拖延，这样的漠视会将普通民事纠纷、治安冲突直接升级为严重的刑事犯罪。
9: 因为剧中孙海涛的推倒行为啊，它其实是一个先行危险行为，由此就产生了法定的救助义务。孙海涛主动出手推倒老人，他的这个行为直接制造了他人重伤昏迷、生命垂危的危险状态。那么孙海涛他作为一名成年人，他是完全能够预见到重伤老人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必然就会死亡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他却故意拖延，拒不施救，最后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主观上他就具备了漠视他人生命的放任故意，客观上呢，他也造成了他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啊，是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10: 当年你要把这些都说出来，我今天就不至于跳楼了。
11: 你为什么不说？
12: 你当年为什么不说呀？
8: 剧中面对赵小琪弟弟的声声质问，韩栋无言以对。20年前，韩栋亲眼目睹孙海涛对同学赵小琪施暴侵害，但他选择了沉默，这让原本完全信任他的赵小琪绝望跳楼，导致下肢瘫痪、精神失常。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欣指出，这样的沉默是典型的包庇。
13: 剧中韩栋20年前，他全程目击了孙海涛施暴的完整犯罪全过程，清晰知晓 孙海涛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属于法律意义上明知他人犯罪的情形。在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核查案件真相的时候，韩栋因为自己的母亲病重需要孙家资源帮扶的个人私利，刻意隐瞒了关键的案情，拒不如实作证，阻碍案件侦查。像他这种知情不报、刻意包庇的行为，直接导致这桩陈年旧案一直尘封了20年，让施暴者长期逍遥法外，严重妨害司法机关正常办案秩序，构成包庇罪。
6: 这次韩栋站出来，他要为自己20年前的沉默赎罪。现在我也要站出来，我们越沉默，坏人越猖狂。今天说这句话，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孙海涛的真面目，让曾经知道这件事的人、听过、看过这件事的人，勇敢地站出来发声。
8: 剧中，韩栋想揭露孙氏父子的罪行，弥补心中对赵小琪的愧疚。他绑架拘禁了孙海涛，逼他录下认罪口供。李海龙说，
9: 在这里需要跟大家明确的是，对涉案人员进行侦查、抓捕、控制，这是国家有关机关的专属法定职权，咱们普通公民是无权私自行使的。即便拘禁的对象是作恶多端的犯罪嫌疑人，即便行为人的初衷呢是为了伸张正义、弥补过错，但是他私自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依然突破了法律的底线。我国刑法第238条明确规定，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构成非法拘禁罪，所以在认定这个罪名的时候是不会受到行为人维权初衷以及对方过错的影响。
8: 韩栋取证后放了孙海涛，孙海涛立即报警，韩栋因涉嫌犯罪被警方抓获。李欣说，
13: 像这种私刑逼供的方式，不仅无法获取合法有效的证据，反而让自己从维权者变成了施暴者。
8: 剧中，林美月呼吁遭受孙海涛等人犯罪侵害的被害人、知情人勇于发声、揭露犯罪，他的话触动很多人。李海龙强调，
9: 正义啊，它是必须通过合法的途径来实现，私刑永远替代不了司法。像非法拘禁、暴力逼供、知情包庇等等这些行为啊，看起来像是在替天行道，实际上却是在以身试法，超出了私利救济的这么一个必要限度。所以大家在面对违法犯罪时，唯一正确的方式啊，就是报警求助，配合司法调查，依法理性维权。
5: 本期法眼提示，普通人目睹陌生人遇险，选择旁观不施救，可能仅受道德评价，一般不违法。但是负有特定义务的公民，面对法定情形不能漠视，必须施救、报告、举报、作证，拒不履行义务会承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这个夏天，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点燃整个东北的激情。昨晚东北超第六轮焦点战在大连松榆湾足球场打响，最终大连队4-0战胜对手。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沸腾全场的比赛最高票价也只有19.9元。
4: 就是这不到20块钱的亲民球票，在开赛以来的前6个核心比赛日里，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一张小小票根如何点燃整座城市的文旅热潮？来听总台记者刘华栋、曹向荣、江继元的报道。
15: 自东北超拉开战幕，每逢沈阳队主场作战，可容纳40000人的铁西体育场场场爆满。凭比赛的有效票根，观众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实实在在的福利让远道而来的外地球迷心动不已。
16: 我们进来就是免费的了，
17: 感觉怎么样？
16: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我们感到就是很荣幸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
18: 我这第一站到的故宫，完了到东陵、北陵、棋盘山，还有中街、太原街，都想溜达溜达。
19: 关注一下免费。
15: 场内观赛激情持续升温，场外消费场景同步发力。铁西体育场专门在场外打造近5000平方米的东北超主题大市集，民俗展演、特色巡游、美食文创、文旅推介齐聚一堂。沈阳市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斌：
20: 据不完全的统计，我们前3场市场的累计的总销售额达到了近70万元，官方文创产品销售突破了31万元，合作商本地的冷饮同步推出了东北超文创的足球冰淇淋。 铺设了东北区域10万家的终端市场，较去年的同期增加了大约20%。
15: 为打破体育场空间限制，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介绍，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辽宁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同比增长。

0: 21.9%，拉动关联消费76亿元。
1: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0: 从沈阳铁西体育场、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到锦州烧烤街、丹东沿江夜市、抚顺南站老站房，到处都是球迷们打卡消费的热闹场面。小小的一张球票，变身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 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我们的游客总消费达到了384亿元。也同比增长了9.5%。同时呢，我们还推出票根红利，联动了都市圈41家景区和我们2800余家的商户，游客的满意度达到了92.7%。
3: 场内的赛事汇聚起超高人气，场外的小微企业也借赛事红利乘风而起，鸡架摊主、烤猪蹄商家主动出资赞助，本土旗帜厂凭借开幕式巨型视觉展示拓宽全国客源。赛场流量又是如何反哺城市实体经济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全国保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家10多年来一直摆摊卖铁板鸡架，今年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还借机注册了公司。
4: 现在来看来，就是我赞助的物超所值吧，属于
5: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哎，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6: 来，收点鸡架啊！
0: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投入15万元成为首批小微企业赞助商。
7: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0: 比赛开幕式最具氛围感的标志性符号，当属2300多平方米的巨型 TIFO。 这件作品也出自沈阳本土小企业正新旗帜厂。厂长庄红回忆起制作过程，难掩激动。
8: 23号不是开幕式吗？下午3点的时候，然后那个主办方就给我打电话，这个 TIFO 在我们下午彩排的时候给刮坏了。我带两个工人，我们就拿着手持的缝纫机，然后进到了现场拼接完事了以后，记得我就围着那个厂走了一大圈。就当时看到这块布起来的时候哈，我内心特别的震撼。第二天的时候，我打开社交媒体，只要是东北超，第一个封面全部都是我的巨型 TIFO， 我很骄傲。我们目前照往年同比周期做 TIFO 的数量，我们增加了最少20%。现在呢，我们外省的客户也很多，都联系我们制作了 TIFO。
0: 一项足球赛事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辽宁省东北超赞助签约近1亿元，达到同类赛事的3倍以上。足球赛事为城市商业、文旅产业、实体经济注入长久动力。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 这场赛事啊，带来的远不只是90分钟的精彩，比胜负更动人的是城市温度，比奖杯更珍贵的是游客口碑，比赛事更深远的是文体旅融合迸发的城市活力。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11: 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的比赛昨天在雄安新区落下帷幕，决出了男团、女团的四强队伍。男团四强分别是山东卫侨向上运动、北京一点心动、上海地产集团和黄石东楚。昨天晚间的比赛，大家对于王楚钦和林诗栋是否会直接对话抱有期待，不过在四强形势较为明朗的前提下，两人都没有出战。山东卫侨向上运动凭借阵容的深度优势8-3取胜，北京一点心动8-4击败了黄石东楚，两支队伍同样携手晋级。而北京一点心动更是凭借这场胜利拿到了常规赛第2的位置，在总决赛的对阵中占据了主动。女团四强分别是山东鲁能、山东卫侨、黄石东楚、上海中心。山东鲁能力克山东卫侨拿下常规赛头名，两队携手率先突围。这场比赛也因为有王艺迪、陈幸彤、蒯曼等国手之间的较量而尤为激烈。尽管王艺迪2-1战胜陈幸彤，但蒯曼3-0战胜了何卓佳。随后蒯曼和陈幸彤的组合又在双打比赛中击败了

0: 王艺迪、严雨桐帮助山东鲁能取胜。上海中心8-5战胜天津729，黄石东楚8-3击败深圳大学，卫冕冠军深圳大学无缘总决赛。孙颖莎缺席了全部常规赛的赛程，让深圳大学实力受到较大影响，失去了竞争四强的机会。今年乒超联赛迎来了新队伍、新赛制、新规定，加剧了各队之间的竞争，增加了比赛的看点，也是为了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奥运备战。每支队伍至少注册一名 U19 运动员，且前三盘 U19 运动员必须出场的规则也为年轻队员的成长提供了空间。总决赛将于12月在广州举行。根据规则，常规赛排名第一的队伍将在3-4名队伍中挑选自己的对手，没有被挑中的队伍将对阵第二名。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晚结束了半决赛的较量，世锦赛冠军中国选手赵欣彤遗憾地遭到逆转，8-10不敌卫冕冠军英格兰选手威尔逊，无缘决赛。第一阶段威尔逊5-4领先赵欣彤，第二阶段开场威尔逊先胜一局，随后赵欣彤连胜4局将比分逆转为8-6领先，但紧接着威尔逊连胜3局以9-8率先拿到赛点。第18局中威尔逊打出单杆51分后错失红球，但赵欣彤没能抓住这次机会，短暂的攻防之后，威尔逊凭借一杆精准的长台打开局面，并最终取胜。今天威尔逊将与特鲁姆普争夺冠军，决赛将采用21局11胜制，分下午和晚间两个阶段进行。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根据大连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今天下午4点开始到16号下午4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在林芝市正式开赛。赛事汇聚了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共设5个赛段，比赛总距离超570公里。国际方面，欧盟将自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根据新规，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和阿曼等7个欧佩克加核心成员预计将在8月2号的线上会议中批准9月每天增产原油18.8万桶，随后暂停后续配额调升，直到2026年年底。这一决定意味着联盟将完成当前阶段的所有既定增产计划，但同时留下每天约200万桶的减产措施继续执行。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中东关键成员国的供应，欧佩克加正从稳步增产转向观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4: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3: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雨欣，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王冬雨、福佳欣、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闭幕，
3: 市中区举行聚星赋能练起新城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
4: 一站式服务提质增效，市中区老旧小区电梯加装跑出加速度，
3: 内江经开区奥特莱斯项目冲刺收尾，预计八月中旬全面完工。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4: 7月28号，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在内江市体育中心闭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丽出席闭幕式并宣布闭幕，副省长、第十五届省运会组委会主任任京东出席并交接会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飞、省政协副主席刘成民出席。本届省运会于7月17号开幕，由广安、内江、宜宾三市共同承办，参赛规模达3.3万人。体育健儿们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在比赛中拼搏进取，奋勇争先。60名运动员50次打破23项赛会纪录，赛事全方位展现出四川建设新时代体育强省的积极成果，有力激发了80儿女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新征程上争金夺银的昂扬斗志。来自内江各行各业的群众代表带来文体展演，演出由开场舞《龙腾天府》，上篇《汉安雅韵》，中篇《安逸四川》，下篇《烟火巴蜀》和尾声《青春火焰》组成，用千年文脉与现代活力交织的精彩演绎，展现出巴蜀文化的绚丽多姿和群众体育不断发展的蓬勃气象。四川省第16届运动会将于2030年在南充市举办，现场南充市代表郑重接过省运会会旗。
3: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28号，市中区举行聚星赋能练起新城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签约的2个项目均落户内江绿色能源产业园，其中广州市爱佛光通科技有限公司将建设射频芯片全产业链生产基地，覆盖研发、制造、封测及模组生产全链条。重庆英谷光电旗下晶驰创新公司将投资建设半导体引线框架生产基地。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在致辞中表示，内江交通便捷，产业基础坚实，已形成从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完整电子信息产业闭环，能为项目提供良好配套。此次签约的2个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符合内江正在主抓的产业赛道方向，既与企业自身发展规划高度契合，更与内江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深度协同。内江将全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运营。2家企业负责人均对内江的干部作风、营商生态和区位优势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扎根内江，加快投产达效，携手培育特色产业集群，为区域经济注入新动能。
4: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7月28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主持召开市政协8届第177次党组扩大会议和第80次主席会议。会议强调，

要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精准反映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期盼和诉求。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催生心智生产力的时代机遇，主动拥抱数字变革，加快推进智慧政协建设。要强化

0: 28号，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苗勇率队到内江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内江市政府副市长张勇参加慰问。苗勇一行先后来到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二期建设项目工地、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交枢纽中心站、独行区工会驿站太白路林荫大道服务点，看望慰问一线工人、企业职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并送上防暑降温物资。苗勇感谢广大劳动者坚守高温一线，为城市保通保畅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叮嘱大家要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注意防暑降温，保重身体，勉励大家将党委政府的关怀化作动力，立足岗位，多做贡献，并祝愿大家平平安安，家庭幸福。他要求各单位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防范措施，严格执行高温天气作业规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安排作业时间。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当好职工娘家人，督促各单位企业认真落实防暑降温责任制，做好职工维权服务工作，建好管好工会驿站和职工之家，真正把清凉送到职工心坎上。
1: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侯玉兰报道。7月28号，省农科院党委副书记张雄率专家团队深入内江市东兴区、市中区、威远县调研内江农业工作，内江市副市长蒋伟陪同。专家团队先后前往东兴区田家稻菜现代农业园区、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威远无花果博览中心、市中区永安镇一白一黑研发中心、内江市农业科学院科技成果展示中心，深入了解内江农业产业发展及农业科研创新等有关情况。专家团队认为，内江农业特色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农业产业发展潜力突出，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部署，推进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立足内江本地资源禀赋，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筑牢农业稳产保供底线，要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深耕白乌鱼、内江黑猪、无花果等优势特色品种科研攻关与良种繁育，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品牌。要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推动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本台消息，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后，政府补贴何时到账，是居民最挂心的事。针对群众疑问，市中区住建局工作人员深入社区现场解读省市区三级补贴政策，明确告知电梯完成竣工验收、办结使用登记手续后，住建部门将主动对接财政部门，打通部门联动通道，压缩资金流转周期，确保三级补贴资金足额及时直达申请人账户。过去电梯增设审批环节多，政策专业性强，不少居民面临政策不熟、流程不清、诉求无处解等难题。为此，市中区住建局推行常态化下沉一线、现场办公靠前服务机制，将政策宣讲、流程指导、矛盾调解端口前移至社区楼栋，实现群众诉求就地响应、项目难题就地化解。高效服务换来实效成果。今年以来，市中区持续优化一站式审批服务，细化全过程民生举措，累计完成既有住宅电梯增设15台，越来越多老旧小区居民告别爬楼难，在家门口收获稳稳的幸福感。
1: 本台消息，备受市民关注的内江经开区奥特莱斯项目目前已经进入建设最后冲刺阶段，预计今年8月中旬全面完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商业街区与盒子商业两大板块同步推进，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吊顶安装、地面铺装、照明调试等作业，各工种交叉协同，高效施工。 目前商业街区公共区

0: 预装修已全部竣工，停车场整体施工完成 95%， 正在进行收尾完善，施工方正倒排工期赶进度。该项目位于田城大道与汉安大道交汇处核心区域，紧邻瘦西河湿地公园。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填补区域高端零售业态空白，配套的大型民生超市能让周边居民在家门口享受一站式购物休闲服务，近百家入驻商户还将提供大量就近就业岗位，同时吸引周边城市客流，带动田城大道瘦西河沿线片区活力提升。
1: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成功查处一起吸食新型劣管毒品替来他明案件，抓获一名涉毒违法行为人。看似新潮的果味电子烟，实则暗藏新型毒品陷阱。该案为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敲响了禁毒警钟。经查，违法行为人魏某某受邀前往朋友家中聚会，期间朋友向他展示了一支内含毒品成分的电子烟，并明确告知该电子烟添加了新型毒品替来他明。魏某某心存猎奇，无视毒品危害与法律底线，执意吸食了该电子烟，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据警方介绍，从今年7月1号开始，替来他明就正式被列为国家管制的非药用麻醉药品，碰了就算涉毒违法，其具备强效镇静、强烈致幻、高度成瘾等特性，毒害性极强。近年来，不法分子把它混进果味烟油里，专门在小圈子、娱乐场所偷偷卖。年轻人最容易被这种新潮玩法的幌子骗到。在这里，我们也给大家，尤其是青少年朋友提个醒，来路不明的电子烟、陌生人递的饮料、零食，千万别接。别拿好奇赌安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0: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浪漫。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触碰心弦。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温馨，
14: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3: 浪漫，
15: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3: 触碰心弦，
16: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3: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着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93学社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内江召开，邵红出席并讲话。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冯发贵在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强统筹促化解严查办建机制，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群众有感。
1: 内江市与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签署深化合作协议，冯发贵、罗志波见证协议签署。
0: 威远县推进四微庭院建设，以镇村提制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30号至31号，93学社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四川内江召开。93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出席并讲话，副主席刘晓梅主持开幕式并作闭幕讲话，社四川省委主委杨丹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1: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新精神、新要求，部署谋划省级组织换届工作。邵红强调，要结合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省级组织换届工作，全面加强组织建设，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努力为15五发展做贡献。刘晓梅指出，要充分把握形势任务，稳妥有序推进换届各项工作，要健全选育管用机制，进一步加强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要抓实组织发展、内部监督、基层组织建设和青年工作，全面提升组织建设质效。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一级巡视员王志、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在开幕式上致辞。社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红喜主持有关会议，副部长洪柳对换届工作流程等做讲解，各省级组织副主委、组织部门负责人等参会，十个省级组织做大会交流发言，会议还进行了分组讨论。期间，刘晓梅、傅宜斌开展组织建设调研。
0: 7月3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形势分析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凝心聚力抓发展，用心用情惠民生，千方百计保安全，持之以恒强党建，加强自查、对标增添措施，抓实抓牢各项工作，确保取得

会议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支持新一届民主党派领导班子履行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职能，充分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建议，一起把内江未来五年的规划谋划好，共同推动内江

0: 要着眼实效实际， 主动对接省级培训资源， 加大培训力度， 提高干部队伍思想和知识水平， 要强化保障， 深化校地校企合作， 推动创新资源有效落地， 加快将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 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会议指出， 7月1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 对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提出重要要求。 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持续巩固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成效， 通过软硬条件同步推进， 把人民城市理念落实到工作中， 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更好回应群众期待。 硬件上要抓住城市更新机遇， 注重规划引领， 统筹地上地下， 一体规划推进地下管网等隐蔽工程， 科学组织项目施工， 提高城市建设的系统性和长远性。 软件上要着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围绕教育、医疗、养老、社区服务等领域不断提质， 重点破解物业管理等群众反映突出问题， 综合运用党建引领、行政力量、市场机制等方式， 推动社区治理破题见效。 会议指出，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和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引以为戒，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当前正值主汛期和高温期，极端天气多发，旱涝急转风险突出，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必须高度警惕，严阵以待。 要全面排查各领域风险隐患，突出临河、临坡、临崖等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要强化监测预警，落实联合值班值守，遇有临灾气象征兆，坚决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备足应急救援物资装备，加强应急演练，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加大交通安全检查力度， 突出营运客车、农村客运等重点领域，强化煤矿安全监管，严格落实安全措施，常态化开展领导代班下井检查，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人口变化趋势，科学配置教育资源，优化教育经费使用结构，加强家校联动，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最大限度调动校长、班主任、科任老师、教研组、名师等各方面积极性，培养一批学科骨干，提升全市教育质量。会议指出，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好我是侨务资源，进一步提升侨务工作能力水平，在拓展经贸文化交流、加强文化合作、提供暖心服务等方面增添措施，取得实效，既服务内江高质量发展，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力量。 会议听取了7月工作报告、研究部署8月工作，强调要统筹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换届工作、安全生产、民生领域集中整治、党代会筹备等工作，确保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为完成全年发展目标奠定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31号，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发扬敬业专业、善作善成工作作风，以攻坚决战的态度、行动和成效，
0: 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让群众真正有感。市委副书记蔡磊主持会议。冯发贵指出，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认识集中整治工作的重大意义，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

对标创意流实干导向机制，针对当前工作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深入分析原因，认真对标对表，持续加大力度，切实把集中整治工作真正抓在手上，抓出成效。冯发贵强调，要加大统筹力度， 市整治办要加强统筹协调，督促督办，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及时报告工作情况。各级各部门要围绕4+11重点领域以及实际工作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持续深化整治攻坚。各县市区和乡镇要优化领导体制机制，夯实基层统筹力量，确保整治工作赶上进度，取得实效。冯发贵强调，要提升化解成效。 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对每一件信访事项都要认真分析研判，精准施策化解，历届简单化处理。各级干部要带着责任心、爱心和耐心，主动下沉靠前服务，与群众零距离沟通，面对面交流，坚持依法依规、合情合理，着力做好解决和解释工作。 要健全完善领导接访下访工作机制，推动矛盾问题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并持续巩固已化解成果。冯发贵强调，要加强案件查办，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案件查办作为集中整治的重要抓手，对群众深恶痛绝的问题主动出击，从严查处。各职能部门要强化问题导向， 主动发现本领域存在的违纪违法问题，及时移送问题线索。派驻机构要发挥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提升发现问题的能力和时效。冯发贵强调，要建立长效机制，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医保、社保、校园餐管理、食品安全、物业管理等重点领域，系统研究长效机制建设， 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从制度层面堵住漏洞、补齐短板，做到既及时发现问题、化解矛盾，又长效防止腐败问题滋生蔓延。要将阳光工程作为一项重大工作任务，在全市系统部署和推进，主动接受全社会监督，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从源头上预防腐败问题发生。 聚焦农村建房、不动产确权等民生事项，优化办理流程，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突出问题。蔡磊主持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会上，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江委主任陈征通报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 威远县市农业农村局、市司法局作交流发言。有关市领导、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7月31号，内江市人民政府与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深化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成都举行。 市委书记冯发贵、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罗志波出席并见证协议签署。多年来，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与我市在矿产地质勘查、测绘地理信息、工程勘查设计施工、地质灾害防治、页岩气技术服务、土地整治与生态修复等领域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合作，合作基础扎实，成果丰硕。 根据深化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已有良好合作基础上，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产业转型升级、自然资源综合服务、数字经济及工程建设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重点推动与川威集团在青基树炉、高炉渣提泰、钒电解液扩能等重大项目上的战略合作， 深化攀西凡钛磁铁矿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推进天然气、页岩气勘探开发及资源就地转化，推动城市矿产循环利用平台赋能升级，开展内江耕地保护、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地质灾害防治、生态修复等自然资源全流程技术服务，共建自然资源数字化治理体系、智慧耕地监测网络 及地灾智能预警平台，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等。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姜涛主持签署仪式，副市长杨斌、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明分别代表双方签署。

0: 签字。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梁存军，副总经理谢阳波，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相关二级单位、总部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副市长蓝徐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签署仪式。连日来，内江天气持续高温晴热，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委副书记蔡磊分别率队开展夏季送清凉慰问活动，看望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为他们送上防暑降温慰问品，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广大劳动者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
1: 四川东陵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各司其职，繁忙有序赶制订单。冯发贵关切询问工作时长、防暑降温措施等情况，并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冯发贵说，内江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希望大家坚守岗位的同时注意劳逸结合，做好自身防护，确保身体健康和生产安全。冯发贵还深入车间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指出，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在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的前提下，稳扎稳打，苦练内功，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不断做大做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加强与企业沟通对接，及时了解企业发展需求，帮助协调解决物流、用工等实际困难，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工会驿站万达广场服务点是周边环卫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城管队员、执勤民警和交警、社区网格员的重要避暑场所，也是工会联系服务职工的前沿阵地。每天工作时间怎么安排？收入有没有保障？冯发贵与大家细致交流，询问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叮嘱大家高温天气下务必保重身体，做好个人防暑降温，时刻注意安全。冯发贵指出，城市的有序运转、群众的便捷生活背后是一线工作者的默默付出与辛勤坚守，大家用汗水诠释了责任与担当，非常不容易。各级工会及相关部门要始终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落实落细防暑降温各项措施，科学合理安排作业和执勤时间，加强安全保障，持续优化工会驿站服务功能，完善设施配备，提升服务水平，真正把户外工作者的关心关爱送到心坎上，让大家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在中石油双苏加油站工会驿站服务点，薛学生为快递员、货车司机、城管队员、环卫工人代表送上防暑降温物资，仔细询问轮班休息安排、防暑用品保障等情况，叮嘱大家作业时做好防护，避开正午高温时段，把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他指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城市管货人员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相关部门要用好工会驿站等暖心阵地，做实做细服务保障，为户外劳动者提供贴心的休息纳凉场所。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薛学生对全体交警站高温保畅通护安全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他强调，当前路面管控任务繁重，交管部门要科学合理调配警力，优化勤务模式，落实防暑防护措施，在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的同时，切实守护好一线执勤民警的身体健康。在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综合楼及其附属工程项目建设现场，薛学生看望慰问奋战在施工一线的建筑工人，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工地防暑降温和安全生产举措，要求施工单位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合理调整施工时间，配齐防暑药品和饮水物资，在安全施工规范作业基础上，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蔡磊先后到四川格美斯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工地、内江宏图超越科技有限公司工会驿站新发地服务点慰问一线职工，感谢大家不畏酷暑，履职尽责，勉励大家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副市长张勇参加慰问活动。 7月30号是。

0: 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要立足人大法定职能，紧扣内江城市发展需求，适时推进相关法规制定和修改，推动健全城市建设管理制度体系，夯实城市治理现代化法治根基。要把老旧小区提档升级、人居环境整治、完整社区建设等工作纳入监督重点，创新监督方式，增强监督实效，以高质量监督助力城市更新，增进民生福祉。要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广泛倾听群众心声，抓实代表议案建议办理，汇聚共建共治共享强大合力，为加快建设具有内江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会议对近期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要求，要对照年初工作计划梳理工作完成情况，加强工作总结复盘，再鼓干劲，再添信心，专心干事，认真干事，确保全面完成常委会年度目标任务，积极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认真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时刻绷紧廉洁自律之弦，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从严约束自身言行，自觉维护人大机关干部良好形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康厚林，党组成员副主任何勇、苏小贝、陈代兵，党组成员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及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安排，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率队到威远县隆昌市专题调研全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情况。调研组一行深入威远县人民医院、龙汇镇卫生院和隆昌市医共体管理委员会、隆昌市人民医院、黄家镇中心卫生院等地实地走访，现场调研医共体建设运行、基层诊疗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经费保障等情况，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自全市医共体改革开展以来，各县市区稳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各项工作，在组织保障、规范运行、资源下沉、机制创新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群众就近就医可及性持续提升。调研组建议，要坚持问题导向，完善体制机制，强化资金、人员等要素保障，全面提升医共体运行效能。要抓实人才队伍建设，强化人才引进、培养与激励保障，落实传帮带人才培养机制，持续建强基层医疗队伍。要坚持统筹兼顾，既保障县级总医院有序发展，又促进乡镇卫生院诊疗能力不断提升，推动形成上下协同、整体提升的县域医疗服务新格局。要因地制宜探索发展路径，总结固化成熟经验，力争打造出更多内江经验、内江样板。要强化协同联动，统筹用好各类资源，以优质县域医共体服务体系赋能健康内江建设。农村面貌改善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先手棋，更是直抵民心、惠及民生的幸福工程。按照市委美乡优城工作统一部署，威远县通过建设四微庭院，打造整洁美、生态美、人文美村落，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0: 走进威远县新场镇曹顺村，平整的入户道路四通八达，雨污管网有序铺设，规整的微菜园点缀院落，农家小院实现美丽蝶变。该村坚持因地制宜、就料利用、功能完善、品质提升原则，充分尊重村民意愿，聚焦改除改厕、院落整治、污水治理等民生实事，精准补齐乡村人居环境短板，同时大力推进雨污分流和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实施垃圾分类收集与资源化利用，有效减少面

0: 源污染。在乡村风貌塑造上，持续优化威远县美丽乡村住房建设推荐图集，科学布局乡村居民点，保护和延续小尺度低密度的乡村肌理，构建以川南秋区穹窿山居风貌为基调，乡风乡俗乡土特色为亮点的聚落民房风貌。
1: 现在我们走路啊、卫生啊、污水啊，各个方面啊，这些都改变得很舒畅了。我们住起也很好，满意。花花草草的这些也整得很漂亮了。
2: 通过本次农村面貌改善行动，村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显著的提升，吸引了我们许多老百姓返乡安居。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努力建设更加宜居的美丽乡村。
0: 据了解，自2023年起，威远县严格对标市委每乡优城部署，分5年5批次有序推进镇村提质，计划到2027年实现全县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截至目前，全县前3批次已完成10个镇、129个村的改造提升，惠及群众4.48万户。随着镇村提质行动持续推进，和美乡村新画卷正在威远大地上徐徐铺展。
3: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事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温馨，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4: 浪漫，
6: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4: 触碰心弦，
7: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
10: 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4: 虚静，
5: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7: 下边呢，咱们还是继续来欣赏王悦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更娘》。上一回正听到王十八要强娶更娘为妻，就在当天的晚上呢，更娘想用酒把王十八灌醉，再想办法脱身。那么他到底能不能成功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8: 王十八这酒啊，大发了，哎呦，让这更娘给灌的，眼也离去了，舌头也短了，坐着直打晃。
9: 我说更娘，咱们再干一杯干不了，咱们睡觉。
8: 好，睡觉，
9: 我伺候您睡觉。
8: 这屋里酒气熏天呐，王十八站起来，尤更娘伸手这么一搀他，您琢磨他光着膀子能伸手搀，那没办法呀。踉踉跄跄，歪了歪，斜了斜。

0: 鞋到床那儿了。这个地方关键，这个地方王十八一伸手把油公娘往床上一拽，可就难以脱身了。那么油公娘最紧张的也就是这地方，就盼着他这酒真正过了量那就行了。王十八今天这酒啊真喝多了，本来是更娘啊搀着他，他心里也明白啊，这是娶媳妇，这要洞房了，那意思一来更娘一块儿通灯压床了。他这意识到喝多人都是这样想的明白，这脚底下拌蒜可不听自己的，赶这腿一拌这床，到床帮这再往前掏，身子往那儿歪，腿起来了，咣当！喝多了要一撂皮儿，再起可起不来了。半截身子往这床上一趴，
1: 不不不不不，
0: 醉过去了。刘更娘真得说惊魂未定啊，慢慢慢慢的往外拔身呢。说这会儿油更娘能不能跑，能跑那就不是油更娘了，这会儿已蒙死志要替亡夫报仇。顺这屋出来了，外头还没散呢，老太太也没睡，是他兄弟王十九也没睡呢，家下人等也都正喝着呢，你们这洞房了大伙也没事了，今儿弄那么些酒那么些菜吃吧喝吧，谁防着油公娘顺洞房出来了？院里没人，他出来干什么呀？他找家伙呀，厨房一般都在后院，奔后头走吧。说来了没逛逛吗？哪有那功夫？反正知道王十八他们家不小，顺着这屋往后摸，是抄手的油郎绕到房后头。油公娘一看呢，他们家房后头是大荷花池，这片水还真不小，他们家这花园还挺讲究，一看那边亮着灯呢，在这花池的紧犄角那儿有灯光，甭问那儿是可能是厨房，往过走吧。刘更娘走到这地方真不错，这就叫苍天有眼天助更娘，真是厨房，厨房火还没封呢，那不知道那什么时候喝多了，一说要汤要水这儿也得给做。厨房刀多，什么刀都有，有劈肉的刀，剁肉的刀，有切菜的刀，有剔骨的刀，他们家人口多呀，这厨房家伙还挺全。油更娘伸手就抄起一口菜刀来，把这菜刀往自己的这个衣裳里一藏，打这儿可就算哆嗦上。你看王十八杀人不眨眼，他是江贼，刘更娘可不是，刘更娘是太太，是中州旧家子家里的少奶奶，他哪干过这事儿？夹着这刀再往回走，这腿可就拉不开栓了。这会儿谁要是出来，好比说接个手碰上了，那甭问，那就算露馅儿。所万幸这院子里静悄悄，听得见有人说话，都没在这院儿。谁大晚上上这水池子边上来拿这刀可就回来了，正走的这个洞房门前，这老太太来了，王十八王十九的娘。这老太太干嘛来了？这王十八您别看娶好些媳妇儿没孩子，这老太太一看呢，油公娘长得漂亮，长得好看，憋着让这给生个孙子。老太太高兴也喝了点酒，要到这儿看看俩人是不是睡觉了，要没睡老太太还得催催，别喝了早歇着吧，是这意思。到这门口一看门开着，刘公娘姐外边来，拿俩手捂着肚子。这老太太一看，哟媳妇儿

太太转身往回走，更娘把门可就给带上，这才把这刀拿出来，回头再看，王十八自己躺在床上，这鼾声已经起来了。尤更娘把这口刀引在自己的身后，提翠琴迈莲步，哆了哆嗦，可就够奔牙床而来，叫了一声公爹，喊了一声婆母，我那早走的亡夫，黄泉路上慢些行，为妻要与你报仇雪恨。真有给小寡妇叫好的。可就到了床旁边了，您说要宰人宰哪儿拿菜刀，没这经验呢。这主啊，这是尤更娘啊，甭说杀人宰猪都没瞧见过，宰鸡宰活鱼不忍，就一回看见过宰鸡，把鸡磕在这一刀咚，把鸡脑袋剁下来供血，然后把这鸡往盆里一扔，那儿做开水哗一浇，一会儿去毛，看见过一回这个，打这儿不看了，心里蹦害怕，见不了血，净听人说拿刀砍人，怎么砍呢？切脑袋吧，这可原文写的，他切脑袋他得找他这就跟杀猪一样，也得找这骨头缝，宰人也是，刽子手也是。为什么我老跟您说这宰人呢？你这一刀下去要切不准，这刽子手要没准头，这一刀下去这脑袋下不来，多快的刀也不行，您看这脖子多寒。这拿我来说，拿我干嘛？没有自己比划这个，你甭管砍什么，你得他这有这骨头，找着骨头缝，这刀下去那光切肉就好办了，切骨头可劈不动。他这手拿着刀，这手他伸手，他往王十八身上摸，王十八本来已经喝多了睡过去了，尤更娘这手冰凉，在他身上那么一葫芦，他可又醒了，他知道是尤更娘摸他的，他也喝多了，你还甭说这刀在身子后头提了着，就举着，他也不知道他干嘛的。他一看尤更娘，心里就高兴。你这个地方，蒲松龄写的可好？他呢，拿手也划了更娘，做逆生，亲昵的昵。各位原谅，这我没法削了。就说一个人喝多了，还要跟媳妇儿。哎，他要亲昵亲昵，这有一种声音，这怎么声音呢？这是不是您那不对，您那个啊，就说这意思吧，反正您能明白就得了。他拽着他媳妇儿，他还要求婚。这个原文写得好啊，更娘。尤更娘这心产的顺嗓子蹦出来，爸爸爸爸，王十八，你要上房来呀、啊、哎，说着话用手可就把他这膀子给摁住了，自己抬腿上着牙床，就跪在床上，拿手一摸王十八这脖子，这刀可就举起来，他不会用，拿这菜刀应该是往下剁的，一刀就死了，不仅他把这刀摆好了，立切之。他拿菜刀当铡刀用了。您琢磨这菜刀跟劈肉的刀不一样，这个刀也磨，但是一般切菜切这行，真切肉这菜刀不行，劈肉的刀那是最快，那是尖刀，而且您看，是凡要真说劈肉劈肉

0: 都是内行，都得摸着骨头走，一会儿唰唰唰整扇的肉踢下来，骨头是骨头，肉是肉，单摆扶哥，哪块是哪哪块是哪，外行不行，瞎劈也不管横竖横丝竖丝，那肉劈出来也不好吃。那油公娘哪干过这个，把这刀摆在脖子上立切之，浑身的劲，他跪在床上愣往这刀上压。这王十八这罪过可大了，喝多了正没搂着媳妇要睡觉，一刀把脑袋劈下来，那多享受啊！这个人要能这么死得多的造化。喝完了，俺扑一下把脑袋切了，完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这一粒切纸可坏了，这肉皮也开了，刀刃也进去了，血也滋出来，没死。你喝多少酒，他这脑袋这儿拉一大口子，他也得醒了啊！啊，这么一声叫一声惨叫，他这一喊，这个油更娘可就更害怕了，把这刀从他这脖子上捧，往起这么一起，这血扑一下，锦被双扑啊，都是新的，连这床帐子上在油更娘身上可就全是血了。原文写又挥之，说书得讲理，力切之是这样，又挥之可就抡起来砍了啊！死了，那还不死？老太太没走多远，老太太一看闹肚子，捂着肚子，这玩意儿。那我喝多了，这多耽误事啊，耽误抱孙子。老太太要听听窗户根儿，他把俩儿子教育成这样，您琢磨他是什么好老太太？老太太又回来了，走到这外头，头里也没赶上，后头也没赶上，整赶一声惨嚎，就听里边扑的一声，没动静了。老太太把这门一推，你们这是。老太太腿可就软了，一声没吭出来，一屁股就坐在这门槛子上了。油更娘也听着门响了，一看这已经死透了，这刀还在手里呢，这么一回头，老太太看这场景本来吓得说不出来，又烧二惊，就这油更娘这么一回头，绝色的家人霎时间变成狰狞的厉鬼一样，您琢磨，浑身是血，跟血瓢一样，手里提了这口菜刀。老太太这嗓子，您别看嗓子哑，老太太也没什么调门，那可也就嚷上了，杀了人了。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上，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下面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悦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更娘》。上一回正听到王十八强娶更娘为妻，那么就在当天晚上，洞房之中，更娘手刃仇人王十八。就在这时候，王十八的老娘闯了进来，这老太太一看杀人了，张嘴就喊，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5: 老太太也没什么调门，那可也就嚷上了，杀了人了。尤更娘别看小脚啊，杀一个害怕，到第二个可就不害怕了，已然杀起了性，杀红了眼了。本来是跪着，就说瘫在这床上嘛，听这老婆一喊，也是急火攻心，一提了这刀蹭一下顺炕上窜下来了，三步两步愣走到跟前了。平常迈不了这么大步，您算大家主的少奶奶儿媳妇呢，行动讲究，坐如钟，站如松。说不是练功这样吗？不是，大家女儿也这样啊，行不带风，走如风可就没有了，叫行不带风，笑不露齿，稳稳当当的，得今儿都没有了，杀人了。走这老太太跟前儿，这老太太坐在门槛子上头，这门就开着。尤更娘站这老太太跟前，俩手一攥这菜刀，冲这老太太顶梁门，这一下把老太太这脑袋可就劈开了。老太太这血往外一流，扑通一下死了。王十九来了，王十九闻听得声音有点动静，就老太太这嗓子跟他哥哥临死喊那嗓子他听见了，他从头了往后跑，他恍恍惚惚的看见这美人攥着刀在屋里站着，他不知怎么回事，他正往过走呢，他看见更娘，更娘可也看见他了，自知不免，就知道这王十九要进来自己是必死无疑。第一这没喝多，第二这个男子自己手都软了，把这菜刀一掉个，这手攥着菜刀把，这手攥着菜刀这背儿，拿这菜刀刃往自己的梗嗓咽喉上补，这么一拉倒了没了，这刃已经卷了。这菜刀不是杀人的刀，那战刀是战刀，说现在话叫军刀。您各位您看，有的人好研究这买军刺军刀，那个钢跟咱们切菜刀能一样吗？咱们切菜刀是铁的，就那刃那一点是钢的，好钢用的刀刃上说的那不是军刀，说的是菜刀。王麻子的刀，王麻子切菜刀是铁刀，上面镀金，然后这刃是钢的，那么要怎么样，要用这个铁钢，张小泉您看是加钢，就是两块铁加一块钢，这么加上磨，这块钢磨成刃，铁钢的是一块铁把这刃贴上，这叫铁钢。您为您问去啊，您看王麻子跟张小泉为什么不一样，上海的张小泉，北京的王麻子，这刀各有不同。要好还得说是王麻子，不是咱保护咱北京的产品，要金用还是这刀金用，要漂亮讲究南方张小泉的刀，拿着您看也轻，这菜刀那力切之又挥之，这又劈老太太刃也卷了，他不懂还抹脖子呢，这会儿真要说拿这背儿砸自己太阳穴，没准儿都能给砸死。真拿这刃抹脖子，当然也拉破了。 可拉不进去啊，他不吃韧呢，这不往肉里走了，紧着这一蹭，这会儿什么疼就顾不了了，血也下来了，没死了，这刀可就没用了，咣当往地上一扔，王十九可已经快到门口了，王十九要疯，怎么杀得跟血瓢的，拿着菜刀抹脖子看见了，这一走进来一看，门槛上堆乎那老太太，妈让他给宰了，大哥绝对也完了。这王十九往屋里就冲，由更娘往后就跑，往后跑，往屋里跑，这屋可出不去，有窗户，一看这窗户，猛然间更娘想起来，这间屋后头是荷花池，我要让他进屋把我逮着是必死无疑，一使劲上椅子了，顺椅子可就够着窗台了，一伸手咔啦把窗户给摘开了，这窗户过去不是窗户，是这么往下落的，你要开你得这么开，或者往外推也是这么开，现在居家过日子这种窗户多，往屋里开的已经很少了，你可听明白，这不是睡觉的屋子，这洞房这还是堂屋，但是作为王十八来说，他今天娶这尤光娘也不是正式娶媳妇儿，把这窗户给摘下来了，外边就是荷花池，翠袖蒙面，大头冲下扑通，你看这一家子全是落水，有被害的，这也算被害，是自己投池。王十九抢进屋来，可顾不上尤更娘，先低头看娘，他是贼他也得顾妈，敢把老太太搂到怀里一看，娘啊，老太太脑袋给劈开了，

0: 死了。再往屋里一看，血腥扑鼻，顺床上往下咕嘟咕嘟流血。一看大哥过来一瞅，伸手一触，脑袋愣给切下来了。说完全离开那都没有，没那么大劲力气，但这人已经不活了。这才想起来，好剑术，杀我兄长，杀我母亲，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啊？他没走这窗户，他顺屋子往后绕，赶在绕的荷花池这儿，连个水纹都没有了，已经沉下去了，投池身亡了。来人，把院里人可都给喊起来了。这医院的人吓坏了，这大晚上洞房花烛的出这么些人命，怎么了二爷？
1: 怎么了？
0: 我大哥死了，老太太怎么也是啊？老太太也被人给杀了，一家惨死啊！这新少奶奶呢？她就是元凶正犯
2: 啊！
0: 大伙儿一听，不能吧？这少奶奶会杀俩人？你们看，这地上有刀啊！这少奶奶人呢？她可能跳池了，捞吧！天也亮了，这尸首也捞上来了。大伙儿一看，尤更娘已然身亡，但是色厉如生。说跳水池的枪子就没炮，不是炮夫弄的，那搭上来当时也不一样。那要知道窒息而亡，溺水身死的人跟上吊窒息而死那都不一样。说这人是中毒死的，是憋死的，是拿刀砍死的，甭管您怎么死的，他的死征不一样。经常在衙门走动的仵作，或者现在叫法医官，拿眼一看就先断定这是怎么死的，看个八九不离十。同样是憋死，是拿绳勒死的，还是你自己上吊，为什么有区别？这力不一样，你自己的分量把自己吊死，等于是跟别人在后边拿你勒，你看吃这劲儿不一样。这个事儿往这儿勒，这儿往这儿勒，这儿是印儿，这儿是印儿，横竖劲儿绝不一样。你跳水也是憋死的，跟拿一个水盆把你呛死的那又不一样。你要是自己跳水，自己投井，自己按推下去，甭管怎么着你是落水身亡吧，你没得抓呢，你够哪儿都够不着，你手是在外边的。你要是人家摁着你，你这手有抓的地方，指甲里绝对要有残留的东西。古时候也这样，同志们啊，古时候验尸必要验的一关就是指甲，这个是很主要的。你指甲里要烙上人的头发，烙上人的身上抠的衣裳或者是血肉，跟这个可能行凶的这犯人也要对，古时候也这样。您要看《洗冤录》上面也有这样的记载，死相也不一样，都是憋死的，反映出来的特征也不一样。那么大伙儿一看这个跟没死一样，也没泡夫呢，而且色厉如生，神态安详，搭上来往这这么一停，依着王十九当时就要碎尸，他好出这口气报仇啊。大伙儿给拦住了，您先别报仇了，这就三条人命了，我们可担不起，咱得报官。我当然得报官，他也是一时糊涂。你们家是贼窝，你能报官不能报官？他跟他哥哥不在本地作案，都是在外地作案，家里人可不知道他们是大江贼，这老太太知道，这一报官可坏了，得验道啊。人家说您家里头这少奶奶洞房喝多了，失心疯，把婆婆跟丈夫都砍死了，人家不信呢，人家就要在屋子里头找，王师就要先找，或者大伙儿先找，那是一目了然，就看见了什么呀？感情人家尤更娘有遗书在，白天背着人偷没人地方，已然把自己的遭遇写成了一封血书，写好了在哪搁？就在窗户台上搁着呢。什么叫王十八、王十九一家子愣没看见？原文上写

0: 窗上有韩一峰，就是信写好了我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杀他的满门，我要报仇，我是替夫报仇。这燕路之上他是个贼，怎么害的我丈夫，怎么害的公公婆婆，怎么害的他媳妇，全说清楚了。大伙儿把这找着了，拿开一看，王十九不知看什么，你们看什么，给我们报仇，您甭报仇了，您犯案了。这尤更娘人家可不是喝多了失心疯杀你哥哥，你瞅瞅这个吧。王十九拿我是一概不知，感觉我哥哥还干过这事儿呢，他是大江贼呀。哎呦，好啊，这可怎么办呢，要了命了，我妈招谁了，那可是痴呆念佛心慈善软的人呐，我是在家念书，你先甭说这个，你是干什么的没人问你，甭往外摘自己，你们家念书什么也不营生，住这么大房子，这么大的荷花池，这么阔，这慢慢再说，你们家这钱都怎么来的，到时说清楚了你是好人，说不清楚跟你哥哥这案就犯了，看明白了吗，看明白了，把这尸首都听好了一眼，确实为利器所杀呀，这俩没问题，这头颈这怎么算，你说敌长对命已经死了，你说把他怎么着，这尸首你看着，街坊邻居也跟着进来不少，他看着可不成，他能对这尸首好吗，把他哥哥把他妈给害成这样给弄死了，他晚上一定得毁尸，这尸首不成我们得带走，当官的一听你们带走，你们停哪，我们找庙先给停起来，把这尸首愣顺王十八他们家给搭出来了，找一块异地耗好的地方，大伙儿刨开了坟准备下葬，有的人可就说了，这么着把一位贞洁烈女真敢比赐汤之雪燕，这样的人要随便那么一埋，
1: 有点对不起人家，
0: 一家子都让狠心贼给害死了，现在人家替夫报了仇了，这么着随便埋了哪行啊，得厚葬，二位琢磨厚葬你也不能让王十九出钱呢，王十九现在一个他们家这钱怎么来的还都没弄明白呢，另外人能拿这钱吗，现在尤更娘倒是报仇雪恨把这娘俩都宰了，他也死了，一命抵二命，这事儿不好说呀，王十九又把自己宅得挺干净，他一推六二五全不知道，那得厚葬，那怎么厚葬，咱们大伙儿全公定，咱们大伙儿出钱，有乐意出的，行，那咱们出钱，出钱，出钱，力量也都有限。这么着吧，他这死尸挺奇怪，挺个别，色厉如生。你看，跟这庙里停一天了，又顺水里捞出来的，尸体并没有腐败，没有坏的地方。这个得让大伙儿看看。好多人要求看，这几位好事之人呢，原文就写的好事之人啊，不成啊，卖票。大伙一听怎么买票看死尸，有人听见了，好，花多少钱我们看，您说吧多少钱，您几位可不厚道，每礼拜五你合着您这瞧死尸来，哎呀，这也是画赶画，画赶画赶到那儿，我倒是如生啊，他弟媳就没死过吗，你这也就拿意思，说实在的你真怪了谁瞧啊，你说是不是，我们这活着才三十，大伙儿一说响应，还真有人响应，原文上写数千人，您看聊斋原文去，上千人瞧这仪容来，

0: 这尤耕良已经死了，当地人也不知道这位怎么回事，就是口口相传，听说有一劫掠之妇替夫报仇，杀江贼，杀他母亲，现在在异地里边要下葬，大伙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说您家里没钱，您觉着您家里有个珠子，您给拿来随葬，搁在里头。大家伙儿就把尤耕良写的那个遗书抄写一份张贴出来，让大伙儿都知怎么回事，人人唾骂王十八，人人都说尤耕良好，他的丈夫他的公婆九泉之下没有这样的媳妇儿，那真得说含笑，送东西送多了，尤其沈的大娘来一看这个仪容又色厉如生又这么好，没有不掉眼泪，这是多好的一个，因为这长得漂亮，现在这活着死了一样，这死了模样没变，这多可惜呀，活生生把人孩子给逼死了，哭一半，真是身上有多少钱都搁这儿。那么中间这好事之人呢，一看这事儿弄大事了，那也没有敢偷的有功，这个啊贪污的现象没有，把这东西敛吧敛吧，一看呐甭买什么了，就送到这凤冠霞帔，就送到这庄稼，捡好的就给耕良办上了。你说这个色厉如生吧，他也不凉不僵不硬，沈的大娘帮着一块给穿衣裳，穿好这衣裳一看呐更漂亮了，拿钱买最好的棺木承殓起来，他这信里边写着明白，中州旧家子，我亡夫父母姓什么，公爹婆母姓什么叫什么，我男人叫什么，都写清楚了，完全都写好了，县里边还送块匾，走到棺材头了，吹吹打打跟办喜事一样，就出了大殡了。这下可动了金陵城的老百姓了，金陵一府老百姓嚷嚷动了，全来送殡来了，沿街而行，就在金陵城南郊以外看好了地了，原先那块异地不用了，这回有钱了买好地，山清水秀，这地方好，靠山近水，正是一个风水好的这么一座家城，把这棺材可就下了葬了，坟也给陪上了，碑也给立起来了，坟以外连针尖牌坊都立好了，打这儿走汉白玉的甬道，讲究立着碑，有碑亭，上面写着耕良墓仨大字，这要作为我们金陵一城金陵一府的一个景致，每逢清明我们要来这儿祭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地险，问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王。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0: 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6: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平台赋能具创新，内江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根基；
3: 2026年二季度金融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
2: 产融联动聚合力，内江高新区签下6个硬核项目；
3: 内江黑猪拿下绿色食品认证，全链升级擦亮国字号招牌。

0: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邓婉磊报道，近日记者走进内江市大数据中心、内江集成电路联合实验室、川渝电子信息中视平台等科创载体，眼前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创新景象。干净整洁的机房内设备稳定运行，实验室内科研人员专心调试参数、开展攻关，中视车间里生产线有序迭代测试，各类科创平台高效运转，持续为内江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先看数据底座，作为全省首批数据标注基地试点，依托一体化数据平台，内江全面打通国省市三级纵向数据通道，全市累计归集各类数据超40亿条，政务数据应汇净汇覆盖率突破95%，这些海量精准的数据资源就是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的超级养料，为智慧场景落地和产业创新应用提供了硬核支撑。
0: 再看产学研协同，内江半导体行业协会已集聚35家优质企业，常态化开展资源对接、政策宣讲，让企业抱团发展。电子科技大学与内江共建的联合实验室里，科研团队和企业并肩攻关产业前沿技术，概念验证中心紧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关键领域，突破技术瓶颈，构建起从科研到产业的良性创新生态。
1: 成果转化方面，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中视平台已落地优质产业项目5个，孵化科技企业3家，研发新技术新产品3项，获得专利6项，新技术在这里完成样品测试、工艺优化，直接走向市场，真正打通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关键通道。从数据到研发，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内江的科创链条环环相扣，正让人工智能产业跑出加速度。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7月30号，2026年2季度金融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传达贯彻近期中省财经政策精神，安排部署下部财经重点工作，协调企业融资相关事宜。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并讲话。薛学申指出，总体来看，上半年全市金融运行平稳向好，信贷投放稳步扩容，重点领域金融保障持续加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今年以来，中央省委密集部署金融重点工作，要把握政策窗口机遇，紧密结合我市产业基础、项目布局、企业需求，把宏观政策细化为符合内江实际的具体操作举措，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信贷增量。要压实工作责任，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确保各项部署渐行渐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支撑。
1: 本台消息，7月30号，内江高新区举行产融联动兴业高新项目对接活动，与6家深耕智慧养老、半导体精密制造、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领域的科创企业及金融机构达成合作。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活动并见证。今年以来，内江先后出台电子信息产业3年行动方案、纳9条、支持科创10条等系列产业扶持政策，举办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场景发布对接大会、纳电产业生态大会、科产融合对接会、省级基金对接会，签约引进一大批强链、补链、沿链优质项目。本次活动落地项目产业层次高，声通科技 AI 智能终端制造基地暨产业服务平台项目、宁盛半导体测试装备精密部件研发制造基地项目、举度人工智能训练模型及应用基地项目、华瑞制造智能移动式复合机器人基地项目，将为内江高新区银发数字经济、半导体精密制造、具身智能、高端工业机器人赛道注入前沿科创动能。现场同步与华西证券、乐山市商业银行合作。

0: 两个金融类项目，通过资本赋能，为高新产业发展引入多元金融活水，助力全区产业提质升级，集群发展。企业代表表示，企业将以此次活动为崭新起点，严格落实协议各项约定，深耕内江，服务内江，携手共绘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本台消息，7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开门立法，在条例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推动工作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的实效。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以优良作风保障和推动人大工作创新发展。
0: 本台消息，7月28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主持召开市政协8届第87次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用习近平党建思想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推动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在内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主动担当作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工作，服务内江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精心组织协商议政，提出有价值、有分量、可操作的意见建议，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要从严加强自身建设，教育引导政协干部和委员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1: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黑猪双喜临门，云顶土内江黑猪鲜肉、冰鲜肉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同时登上畜牧权威期刊《猪业科学》封面，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内江黑猪凭什么出彩？底气来自2000多年的驯养历史和独有的珍贵种质基因。作为全国首批、四川首个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的地方猪种，内江黑猪稳居中国四大名猪之列。种业是产业的命脉，内江建成2个国家级保种场、6座扩繁种猪场，每年可供纯种种猪1.8万头，从源头稳住种源纯度。目前全市已建成标准化种养循环规模养殖场145个，年出栏产能突破40万头，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达53.3亿元，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猪。从卖生猪到卖品牌，内江黑猪正加速转型，依托绿色食品研发创新中心，已开发川菜成品、预制菜肴、风味肉制品等48款产品，产业附加值大幅提升。品牌方面，内江通过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培育10余个特色子品牌，并推进百城千店市场拓展行动，让内江黑猪肉走出四川，走向全国，成为高端优质猪肉的金字招牌。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内江东兴区田家镇万年村第2届万年农业杯蒜王争霸赛火热开赛，当地种植能手同台竞技，集中展示紫皮大蒜提质增效新成果。本次赛事由万年村党总支部主办，区农业农村局等单位协办，吸引了村内合作社、家庭农场和零散种植户踊跃参与。参赛农户各选10头优质大蒜参品，经称重、尺寸对比综合打分，村民李中华选送的蒜头蝉联蒜王， 全场共有八户种植户的参品蒜头重量突破800克，优质高产蒜头数量明

显增多。赛事结束后，田间擂台直接变身农技课堂，是农科院专家讲解大蒜管护关键技术，本土蒜协负责人分享品牌培育思路，蒜王现场传授绿色防控实操经验，为农户送上可复制的种植妙招。这场赛

0: 临之际，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中石化内江分公司更新拥军优待项目清单，推出实实在在的专属福利，为全市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及三属群体送上暖心礼遇。本次优待内容分为常态化固定礼遇与八一节日专项福利。常态化阶段，符合条件对象每月可获赠满200减10汽油通用券、满200减15高标号汽油券各一张，连续发放11个月。建军节当日，在全省中石化所属站点加油，享受每升1元的节日专属立减优惠。这一举措进一步拓宽了内江拥军优待的覆盖范围，让优抚对象享受到实打实的便利与实惠。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侠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1: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0: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有据我
3: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5: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3: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6: 开始运营了，该调试就调试完了。
3: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林军：
7: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和这个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漏。
3: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8: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3: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9: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

0: 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明明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群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 城市感知体系。
4: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6: 无安全无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这个我们卫星隔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这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隔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4: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7: 那么进入15、15时期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0: 活力中国，调研行。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静报道。
8: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9: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8: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运营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9: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以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8: 龙岗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工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9: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0: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9: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0: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0: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12: 还有一个展示奖，稍等一下啊。
11: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冰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13: 赛事于2012年电感

0: 工队举办水化展，农社咱们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1: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宁：
2: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3: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诗经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4: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5: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7: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6: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8: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6: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愈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9: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5: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0: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

0: 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贝塞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局人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0: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 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一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伴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必须得算到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人命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以下方面发力，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到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19点左右，熊本县天草和鲁北地区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和西部、陕西东南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又是周日，还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说啊，行业洞察这个设计做得越来越垂泪了，很小的一样东西，我们也试图去解释里面的行业的背景和奥妙。那暑期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活动是垂钓，那您知道小小的鱼钩背后有什么样的江湖吗？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从一枚小小的鱼钩说起。在江西上饶鄱阳县，全国每十枚鱼钩当中有七枚就来自这个地方，年产超百亿枚，占到全国的70%，全球25%的市场份额。从家庭作坊到机械化的工厂，从论斤卖到按枚来卖，鄱阳县的一枚一枚鱼钩撬动了文体旅的融合发展。在鄱阳县已经拥有了机械化的鱼钩生产企业数十家，年产鱼钩超过百亿枚，而捕鱼也曾经是在这个鱼米之乡村民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鄱阳湖的湖风里，岸边历来就有着不少以制作鱼钩为业的家庭作坊。但是鄱阳鱼钩是怎么样从一种简单的捕鱼工具走到今天的产业规模的？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是从鱼钩说起，从江西鄱阳的鱼钩说起。我是王贤。江西的鄱阳县是著名的国家商品粮棉油肉鱼基地县，一直被叫做鱼米之乡、富饶之州。那这片富饶的土地还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产业鱼钩。刚才我们介绍过这个数字，说鄱阳县全县的机械化生产加工鱼钩企业有47家，年产鱼钩是超100亿枚，全国鱼钩据说有70%都来自于这个地方。那全球每100个鱼钩就有25个是产自江西鄱阳的。从之前的论斤卖到现在的按枚来卖，鄱阳的鱼钩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那今天我们特地从鄱阳请到了来自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宁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欢迎江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
2: 今天还要一起来聊的我们的一位嘉宾，也是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是知名营销专家、智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4: 大家好，我是肖明超。
2: 现在夏天正是很多人垂钓的好时候，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要聚焦到江西鄱阳的鱼钩，靠水吃水。我们知道鄱阳湖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片水域，也养活了世代打鱼的渔民。那湖边呢有很多制作鱼钩为生的家庭作坊。我听说作为鄱阳县的传统主导产业的这个鱼钩产业也有100年的发展历史了，那我觉得肯定得请江先生先给我们讲一讲，或者来说给我们透透鄱阳鱼钩产业的这个家底啊。我们看到的是说有刚才跟大家介绍的47家机械化生产企业，不知道这个数字准确吗？
3: 就我们自己的信息是20多家。
2: 哦，20多家，那其实也不少了啊。那他们一般是怎么来的？一般是从家庭作坊这么发展来的吗？是这种比较老牌的企业吗？
3: 这个的话就是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基本上我们在鄱阳的鱼钩厂的老板基本上都是姓詹，詹天佑的詹，但是后来他们下一代现在是写詹，詹普的那个詹。
2: 明白。
3: 那他们这个家族呢是从大概咸丰年间就开始做鱼钩，但是当初100多年前的时候不是钩而是叫卡子，就是用竹子削的，用竹子削的。
2: 我在影视剧里看过，
3: 就是会说姜太公钓鱼这种不用鱼钩的这种模式。那后来是到大概近代开始有了这个用铁丝去做鱼钩的这个工艺，但是也一直都是手工在做。那也是到了70年代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机械化。那我们的董事长郑崇明先生呢，他就是最早导入机械化的先驱。
2: 哦，那也就是大差不多70年代开始机械化。这个机械化是不是也会有个契机啊？
3: 契机的话呢，应该是改革开放吧。从国营的鱼钩厂到后来改革开放，这个可以让个人去做这个生产的，也差不多是在90年代前后才开始有现在的自动化的。
2: 其实也是慢慢的从一开始的这种初步的机械化慢慢的自动化。
3: 对，从一开始的话是磨钩子，因为以前磨钩子是用手摇砂轮，手摇摇摇摇让它转转很快以后再上。最早的时候一天可能只能做个1-2百，然后到自动化以后一天可以到上万枚。
2: 是，这个跨越就太大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规模，像您所在的企业大概是个什么规模？应该得有几十亿，这个差不多这个数量级吧。
3: 那我们目前的产能已经到了50亿，当然我们现在因为还刚搬新厂才2-3年，所以我们还在优化，我们是以100亿枚为目标。
2: 50亿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多了。
3: 因为自动化的关系，加上鱼钩它有不同的品类，有的品类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它就是要量，就是要数量来做销售。 像特别是这种传统这种捕捞鱼钩，其实不能讲传统，而是现在包括出海钓鱼的那种延绳钓用，这种鱼钩的用量很大。我们休闲垂钓用的这种品类是不同，然后对质量的要求也是不同。
2: 所以鱼钩其实就是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或者我们鄱阳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些机械化的生产企业，其实大家都是基本是全品类的吧，就是像您讲的各种功能的鱼钩可能都有。
3: 对的对的，我们当然就是做捕捞的鱼钩它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可能会算得几厘几分，那我们只有到这种休闲垂钓的特别去做设计的才可以卖出这个价。
2: 我理解了，那我们主要的这么多这么大量的鱼钩的产品主要销往哪里呢？
3: 销往哪里？其实全球，就是全球，像我们捕捞鱼钩的话，大部分的客户是在前往非洲，然后国内这种远洋渔船也都会用到，南美洲、北美洲都有，印度都有，这种需要远洋渔业的这种客户都有。
2: 只要哪里在这个有渔业的，对吧？有渔业的地方，其实它对鱼钩就有需求。
3: 那再来的话，就这种需要休闲垂钓这种比较高端代工，我们也做。然后国内的这个台钓的客户也接了，台钓这一块可能占了将近一半。
2: 大宗的这种去渔业上生产的大概一半，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是大家所理解的垂钓，是台钓，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垂钓吗？
3: 对对，用手竿来钓的这种捕捞钩

0: 不敢说，因为海外有很多已经长期在做，他们是标杆，所以也一直在努力的能够让我们的成本更低，降本增效嘛。
1: 是，所以江先生把这个一路走来大概的这个我们的路径大概讲了讲之后，我们也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我其实听说啊，20多年前我们。

0: 啊，我们怎么能够实现从原来按斤卖到现在按煤卖？您会怎么来给大家解释啊？就是我们的鱼钩最核心的是发生什么变化呢？
1: 其实十几块是有一点夸张，它是一个比较大的钩子，然后它是用在钓休闲垂钓里面那种钓大鱼，钓很大很大的鱼用，它需要最强的强度，最好的钩筋，然后有一个重点就是产品，它的钩型设计能够符合这个钓这个鱼，才能够符合这个市场需求，然后卖一个高价。我们鱼钩是接触鱼的第一个组件，所以就算我自己我明白说我的产品非常好，我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信心的问题，这个就是营销，我要怎么把我这个品牌让消费者相信，算是最难做到的。所以包括我们自己的品牌现在还在才刚开始，
0: 这里面最难的是不是也会是营销？
1: 其实就是营销跟产品设计，因为其实在这里的工厂大部分他很会做产品，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产品做什么用。我是从钓鱼人变成钓具业的从业人，那因为我钓了，我从很小就开始钓鱼，所以我几乎所有的钓法都涉略，这些融会贯通以后，我会知道说钓这个鱼，我举个例子好了，不管是鲫鱼也好，哦，那钓台钓，那我要针对它的口型、它吃饵的方式去做产品设计。但是大家都做一样的东西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没有很大的超额利润。那所以我们像现在有路亚这块，那路亚的话就需要去更针对我用钓的方式，然后又可以去设计不同的产品，还有这个国家这个地方的它的需求，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像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东北大连那里去钓的，我们就是黄金子，在国外叫 kingfish。如果在大连钓，我拿八号线去钓，我拿很粗的装备去钓鱼。但是我如果去新西兰，我不用最强的装备，就每个地方的情况是不一样。
0: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种如果能够按煤来售的这个单价，确实能达到像我刚才说的有十几块钱吗？
1: 对，有一部分能够做得到，这是一种就是特别大的，甚至是去钓那个蓝鳍金枪。
0: 哦，
1: 对，这种可能会上百公斤，然后去挑战这样的产品才卖得到这样的价。
0: 嗯，是的，但是也确实把我们的现在在鱼钩方面，我觉得其实刚才江先生所表达的是我们在跟针对不同的用户的需求，包括我们自己在产品的门类上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区分，包括按照用户的需求能够更有目的的去实现我们一些产品的突破。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讲的啊，我们包括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请江先生讲了很多很多，我们这个企业包括鄱阳本地，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鱼钩的产业做到现在的这个情况。肖老师刚才也一直在听江先生讲，包括之前您的了解，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肖老师，就是目前我们对您对鄱阳鱼钩产业目前的这种产业格局，您的这个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其实它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县域经济，但是它又有它的特点。
2: 是的，刚才通过那个江总的介绍啊，确实还是让我蛮惊讶的。因为现在其实针对我们讲到的县域经济，其实每一个县都在找自己的产业的定位。那我觉得鄱阳县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产业，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和学习的。那因为其实可能大家都看到哈，就是现在比如说整个的鱼钩的这个产业，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被大众特别特别关注的热门的这种产业。但是刚才通过江总的介绍，我们发现就在鄱阳这个地方，其实是涌现出的是一种隐形冠军的这种模式哈，就是你看已经有50亿，未来可能您这边的企业还是以百亿作为目标。那我觉得它带来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市场里面，很多县域里面都有一些非常小的产品，其实鱼钩本身它也是一个很小的产品，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小的

0: 产品，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然后通过对这个产业的这种专注，把一个小小的产品不断的去升级，做到极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其实我们在思考产业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聚焦一个小产品。其实每一个小的产品它都面对着大的市场，对吧？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产品能够出口到全球，那其实也就是说今天的产品，很多小产品都拥有着非常大的市场。
1: 嗯，
0: 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刚才介绍的这个过程里面也让我们体会到，就是一个产品它如果想要做成一个产业链或者是它要能够实现规模，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去进行创新。那么从刚才那个江总介绍的从这个近代的这种手工到七八十年代的机械化然后从过去一天做200个钩子今天可以做到上万个钩子，那其实在背后其实都是要通过技术创新通过比如说制造能力的创新，以及说包括我看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智能工厂的这个模式的创新。那我觉得就是创新其实是推动一个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而且这个创新不光是在技术的这个维度或者制造的这个维度刚才江总还介绍了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哈，就是说你可能还要去关注不同的鱼的口型，还要关注不同的市场的垂钓的方式和特点那要不断的去围绕这些消费趋势或者是行业的一些变化，然后不断的去创新产品。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的产业一个产品，它从一个过去我们可能只是说卖一个单一的就像一个原材料一样，而今天我们如何去提升它的附加值，那么我们要从消费的需求的角度，要从工艺水平不断的改进的角度，以及说从打造品牌的角度，然后来发展，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些产品才能够未来赢得更大的市场。
1: 是的是的，而且确实我觉得我跟肖老师有同样的感觉，就听江先生讲下来之后，有一种好像之前知道一些数字，但是又没有那么直观的有这种觉得哇是这样子的这种感觉。一个县级市能够占据全国70%，包括现在我们看数字有全球25%的这种市场份额嘛。刚才肖老师也讲了您的这个印象，您觉得这个一路走来他们可能做的最对的东西是什么？
0: 我觉得一个是坚守嘛，就是其实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守住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基础，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非常多的大家都在讲新的财富浪潮，对吧？新的创富浪潮对吧？等等的产业它总是在一波一波的新的浪潮在迭代，但是其实我们会看到说鄱阳鱼钩一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始终守住了这个产业制造我认为这是它的一个根本吧。那另外呢，就是说它也没有墨守成规，其实它抓住了产业升级的窗口一步一步从这种手工到机械化制造，甚至从低成本的代工，现在慢慢的在迈向品牌那么从过去可能是更多靠人的这种劳动密集，现在也在推动像技术密集去升级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思考今天的产业的时候，或者是说企业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讲什么是战略嘛。其实战略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能够有定力，能够坚持守住你的核心的这样的基础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思考怎么样去应对市场的变化那我觉得从手工作坊到机械化包括智能化的整个的改造

0: 觉得它也是代表着今天其实在中国这个市场，我们很多的制造业，很多的小产品，它如何能够去做得更好。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刚才其实也是江总谈到的，说现在比较困惑的一个点，就是那下一步我们如何去走向品牌，如何去把营销做得更好。但是我想它成功的关键不是去踩风口，其实还是说在一个我们大家可能看的都不是非常起眼的一个细分赛道里面，能够长期的深耕能够通过不断的技术升级，或者是制造工艺的升级和品牌的升级，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
1: 是这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共同的对这样一个小小的鱼钩产业发展的愿景吧。刚才江先生也讲到，古老的年代我们做的其实是这种卡子，它整个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呢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后，我们的鱼钩制造业还是慢慢的起来了。而且刚才浅浅的讲了一点之后，我们也能感觉到鱼钩虽然很小，但是它的技术门槛其实可能不低。包括它现在所用的材料啊等等，早期的鄱阳的鱼钩可能都是一些零散的家庭的作坊，但是现在有不少企业有完整的产业链了。就我们的生产线大概是不是还在做这种持续的技术上的创新呢？江先生能不能帮我们也介绍介绍？
2: 对的，都一直有在创新。我是2013年的时候过来到鄱阳这里，那当时的话就是有很多小的鱼钩厂。其实鱼钩它虽然小，但它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小细节，只要去做到，其实就能够获得消费者的认可。然后慢慢的这十多年来，其实基本上这里所有的钩厂都做到。但是我顺便说一下，其实鄱阳有另外一个产业跟鱼钩产业也是差不多，它做螺丝。但是做螺丝它是属于工业的一个基础，那做鱼钩呢，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在，就是一样都是五金加工业，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要转型的是五金加工业提升到休闲运动产业，就是一个产业转型，制造业变成服务业，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好的，就是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1: 您说这个制造业变成服务业，那从技术上来说，有时候目前在突破的让大家有直观感受的东西会是什么呀？
2: 技术突破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在机器怎么样能够更稳定的生产出来，怎么样那个还是一样刚刚说的降本增效，然后提高我的良率，降低我的不良率，这个品质更稳定，然后做不同的颜色，然后更防锈，或者是说更就是让这个鱼钩有更多的附加价值。我觉得这个工艺上的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我在这两年我认识了一个在全球被公认这个质量最好的一家钩厂设计，然后他看了我们的产品，他讲其实跟他做的差不多，质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就差不多这样。我们像我们公司，我们应该是也是全球唯一一家自己生产原材料钢丝的鱼钩厂。像我前阵子有发生一个我下单的产品，结果这个钩子有一半，就是刚好50%，一半的尺寸是正确的，一半尺寸是不正确的。但是同样一台机器做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钢丝的强度不同，同一批的钢丝它居然会有强度不同，所以它造成它成型出来的时候它的形状变。然后这一批钢丝还是刚好是从外面采购来。那如果我们自己生产的钢丝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以生产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制造的能力已经差不多到了一个瓶颈点，强调的说就是产品设计跟营销。
1: 所以其实从材质包括制作工艺上，我们跟国际的顶尖水平，您觉得其实鄱阳的鱼钩也基本上是持平的状态。那我们的这么多企业的情况，刚才江先生也介绍了，其实在鄱阳我们知道已经涌现出了一批的自主品牌。我看到的一些介绍啊，有的叫比如说鄱湖宝塔 BKK 等等，而且说有一些企业进入了发达国家的顶级的渔具市场。但是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说鄱阳鱼钩呢， 它可能还目前得算一种隐形冠军，就是知名品牌不算多。肖老师刚才听下来这些介绍啊，包括您的了解，您怎么评价我们鄱阳鱼钩目前的这个品牌化的情况？可能刚才从生产上您也觉得非常惊讶了。
0: 对，我觉得就是隐形冠军这个评价呢，应该说从当前来看其实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认为更多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作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定位，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整个鄱阳从鱼钩的制造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从工艺从技术其实都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呢可能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品牌开始去重视品牌，或者是说在品牌的塑造的上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这个成果，包括在高端市场里面也取得了一些竞争力。但是呢可能我们在整个的品牌的格局的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大家目前能想到。
3: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市出台就业促进工作方案，明确全年就业目标，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根据2026年就业促进工作方案，今年我市将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万人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05万人，全力打造全龄型就业友好城市。在岗位供给上，我市将依托产业发展、新业态扩容和创业带动，培育创业主体5000人以上，带动超1.25万人就业，同时用好公益性岗位兜底保障。针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实行一人一策精准帮扶，确保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帮扶就业率超90%，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我市还将建强镇村就业服务站点，升级数字化用工平台，全年举办各类招聘活动400场以上，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0000人次以上，新增一批校企合作项目和实训基地。与此同时，全面落实筑起稳岗政策，推行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深化千人进千企服务，全年为企业解决用工1.5万人以上。在权益保障方面，我市将开展人力资源市场整治，严查欠薪行为，确保劳动保障监察案件结案率超95%，劳动争议仲裁案件结案率超90%，切实维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全市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就业创业强大合力，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筑牢民生根基。
1: 近日，省住建厅、省发改委等8部门联合公布2026年四川省第一批重点中心镇培育名单，全省共50个乡镇纳入重点培育范围。我市隆昌市界市镇、东兴区碑木镇、资中县球溪镇立足各自资源禀赋，错位布局农业、工业、商贸特色赛道，成功上榜。
2: 此次入选的3个重点中心镇，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定位清晰，是全市小城镇提质升级、差异化发展的标杆样板。其中，隆昌市界市镇立足成渝交界门户区位优势，深耕特色农业发展，做强麻竹稻虾两大核心产业，拥有国家级、省级竹产业示范基地，是全市食用笋种植规模最大的乡镇。持续推动农业提质、农文旅融合，塑造特色乡村产业品牌。东兴区碑木镇紧邻主城区，是省级重点建设镇、民营经济试验区，也是东兴区工业经济核心承载区。全镇部分区域纳入经开区发展版图，聚焦新材料、再生资源利用主导产业，构建规模化、集聚化工业体系，筑牢区域工业发展底盘。资中县球溪镇立足区域枢纽优势。

0: 不是，聚力商贸集散发展，形成以商贸物流为主导、农产品加工、特色餐饮、交通集散协同发展的多元产业格局。2025年，全镇三产总产值达9.8亿元，商贸产业占比超70%，辐射带动周边乡镇商贸流通，区域枢纽作用凸显。近年来，我市将中心镇培育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出台专项实施方案及配套扶持政策，科学划定20个中心镇产业定位，杜绝同质化发展。通过建立市县镇三级联动机制，推动产业资源下沉乡镇，强化连城带村辐射能力，同时持续补齐场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不断提升城镇承载能力和人居品质，以特色立镇，以产业兴镇，以品质赋能。依托省级政策加持，各乡镇将进一步放大特色优势，实现能级跃升，聚力蝶变。通过精准培育，错位发展，我市将持续激活小城镇发展动能，为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基层活力。
1: 今年以来，东新区在深化放管服改革过程中，持续加大力度推广电子营业执照场景化应用，以数字化赋能政务服务升级，切实破解小微商户办事难题，持续优化辖区营商环境。
2: 日前，记者在东新区行政审批局办事大厅看到，前来办理各类备案审批业务的商户络绎不绝。和以往办事需要携带厚厚一沓纸质材料营业执照原件不同，如今辖区商户办理食品经营备案等高频业务，全程无需纸质执照，仅凭电子营业执照即可完成核验、受理、办结，整个流程简洁高效。刚顺利办完业务的商户向女士对便捷的政务服务连连点赞。
3: 这时我就带了手机到窗口出示电子营业执照，工作人员快速核验信息，几分钟就帮我办结了全部手续，全程特别顺畅。电子化办事改革切实解决了我们商户办事的痛点问题，不用再为纸质证照奔波，大大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为我们小微企业办事更轻松更省心。
2: 据了解，以往办理备案业务，商户需提交纸质证照复印件，存在证照易遗失、材料繁杂、流程繁琐等问题。瞄准这些长期存在的办事堵点，东新区靶向服务于今年全面推进电子营业执照在食品小经营备案业务中落地运用，用电子证照全面替代纸质复印材料，大幅精简申报环节，简化办事流程，实现业务办理轻量化、高效化。今年以来，已辅助群众填报资料共计2454件。与此同时，东新区还持续优化帮办代办暖心服务机制，窗口工作人员主动靠前全程跟进，为商户提供一对一手把手指导，细致讲解电子证照申领、激活、亮证、核验等实操流程，手把手帮助其掌握线上办事技能。此外，窗口还依托办事场景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引导商户主动使用电子证照，养成掌上办事、亮证经营的良好习惯。
4: 我局将持续拓展电子证照应用场景，细化便民服务举措，持续推动政务服务数字化、标准化、便民化升级，用更贴心、更高效的政务服务激发小微经营主体活力，助力辖区小微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环卫工人、快递骑手、货运司机等户外劳动者依然坚守岗位。为切实做好高温防暑服务，市总工会统筹全市371个工会驿站，全面开放服务时段，升级服务保障，为一线劳动者打造就近可及的清凉港湾，用贴心服务传递工会娘家人的温情。
6: 晚上8:30，快递员王乐敏送完快递，来到东新区太白路林荫大道广场工会驿站歇脚。该驿站紧邻商圈和主干道，日均接待户外劳动者100余人次。高温期间，驿站实行常态化值守，空调全天运行，工作人员每日定时补给饮用水，更新防暑物资，让劳动者安心休憩。
7: 这个驿站24小时开放，我们跑完南京来吹吹空调喝口水还能热个饭，觉得特别的方便，心里也觉得特别的凉快。

0: 针对物流园区货运司机集中的特点，隆昌市凯迪物流员工会驿站重点优化了补给和休憩服务。大容量冰柜里常备冰水，多组充电设备可同时满足手机、车载设备充电需求。宽敞的休息区还能让长途司机短暂午休，缓解驾驶疲惫。
1: 我们隆昌市总工会在工会驿站的管理方面做了创新，由11名工会联系指导员作为总工会派到工会驿站的小管家，每个月不低于一次到78个驿站进行指导，确保工会驿站开放使用以及物资设备正常运行，让工会驿站真正为户外劳动者撑起清凉伞。
0: 据了解，全市371个工会驿站已实现镇街、园区、商圈、主干道全域覆盖，所有驿站均标配应急药箱、微波炉、饮用水、雨伞等基础物资。具备条件的驿站还配备了空调、冰箱、多口充电设备，涵盖避暑纳凉、饮水补给、热餐加热、应急用药等贴心服务。
2: 平常累了就会在高级休息一下，不像以前就在太阳下就在树荫底下休息，反正蛮舒服的嘛。
3: 我们有了一个非常凉爽的休息的一个环境。这一次工会发放这个防暑降温的药品，也是急我们所急。
4: 市总工会将持续擦亮工会驿站服务品牌，聚焦户外劳动者多样化需求，为他们提供贴心就近的服务，把面向户外劳动者服务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5: 7月28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在内江市体育中心圆满闭幕。这场精彩纷呈的闭幕式，创意来源于哪里？又包含哪些元素？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对主创团队进行了专访，详细了解闭幕式背后的文化深意与匠心巧思。
0: 据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导演罗曼介绍，本次闭幕式的创意源头紧扣大千故里城市名片，将巴蜀文脉、大千文化与体育精神深度融合。在暖场节目《龙腾天府》中，三条巨龙代表3市联办，21面大旗象征全省同心，汉安雅韵致敬长虹、大千等历史文脉，烟火巴蜀以川菜、川茶、川酒演绎百味四川。
6: 整场演出以水为脉，以一传情为叙事逻辑，借省运舞台向全省展示内江千年文脉与城市活力。
0: 据了解，本届省运会闭幕式首次采用 3D 地屏，打造地面加立面一体化多维视觉舞台。整场舞台围绕体运相生、山水入怀核心创意，依靠 LED 立面大屏与地面地屏同步联动，营造贴合节目内涵的沉浸式画面。舞者脚步落下便漾开层层涟漪，衣袖轻扬便有光影随行，虚实交织，景舞相融，视觉氛围感十足。规模庞大的演出队伍，周密完备的前期筹备，也为这场高品质视听盛会筑牢了坚实的基础。
7: 本次闭幕式全体演职人员均来自市县两级文艺院团、文化单位、文艺社团和内江本土高校，共有500余人次参演。闭幕式演出的5个节目紧紧围绕体育元素、巴蜀风韵和内江本土文化创意设计，充分融入了川酒、川茶、川菜、川剧等四川文化 IP。
8: 历时多日的激情角逐，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顺利落下帷幕。本届省运会赛事精彩，秩序井然，平安圆满，收获了广大市民、参赛选手的一致好评。赛事期间，公安、消防、气象、城管以及青年志愿者等多部门力量协同作战，全程值守，以专业保障、暖心服务筑牢赛事安全防线。其中，公安民警的硬核安保与青年志愿者的温情服务，成为本届省运会最温暖、最坚实的力量支撑。
5: 面对本届省运会赛程长、场次多、人流量大、安保任务繁重的严峻考验，公安部门提前部署、精准施策，赛前对各大赛事场馆周边道路、重点商圈、交通节点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扎实开展安检排报、应急演练与秩序推演，细化防控圈层，科学布设执勤点位，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处置预案，从源头筑牢安全根基。赛事全程，广大民辅警无惧高温，坚守在安检通道、交通要道、观众区域等关键岗位，

0: 依托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人力防控加科技赋能的立体化模式，实现全域无死角防控，高效开展人流疏导、秩序维护、应急处置、便民帮扶等工作，用坚守守住赛事安全底线，保障盛会平稳运行。
1: 本届省运会场次多、规模大、安保任务重，内江公安坚持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相结合，全力以赴保障闭幕式安全有序，圆满完成省运会各项安保任务。
0: 藏蓝守护之外，今年志愿者是赛场内外最暖的亮色。本次省运会选拔的志愿者分成内外场两队，全程提供赛事咨询、观众引导、便民帮扶等服务。酷暑里始终保持耐心与热忱，用微笑传递城市温度，展现新时代青年的责任风采。
2: 我们从高校和社会组织中选拔了45名志愿者进行志愿服务，我们分为了内场和外场两个队伍。
3: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很荣幸参与这次志愿服务，虽然过程中有些劳累，但见证闭幕式圆满落幕，我内心充满成就感。
0: 除此之外，消防、气象、城管等部门各司其职，密切联动，共同搭建起全方位的赛事保障体系。盛会落幕初心不改，全体保障人员以担当交出了零差错的圆满答卷，也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内江的城市文明风貌。近日，备受关注的内江高新区桃李街道路工程项目竣工通车，这条串联起学校、商圈与居民生活区的城市之路，将为内江高新区高铁片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
4: 记者在现场看到，全新铺设的路面平整顺畅，交通标线清晰规整，沿街人行道铺装完好，行道树、照明路灯、交通标识标牌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宽敞的双向四车道已具备通车条件，崭新畅通的道路彻底改善了周边群众出行与经营环境。
5: 对我们商家而言是一件好事，客流量肯定会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我们上班也很方便，客人进店消费也便利了，周围环境也极大地提升了，大家饭后休闲可以散步。
4: 据悉，该道路西起能力路，东至盘龙路，沿街串联胜利街道中心学校、邻里中心等多个场所，道路宽20米，全长400余米，同步配套完善的路灯照明、排水系统等附属设施，全方位提升道路通行保障能力。
6: 桃李街全线贯通能有效缓解片区交通压力，让城市交通微循环活起来，方便周边居民正常出行、学生通勤、商户经营，有效提升高铁片区城市承载力和宜居度。
4: 近年来，内江高新区

0: 水系统等附属设施，全方位提升道路通行保障能力。
1: 桃李街全线贯通，能有效缓解片区交通压力，让城市交通微循环活起来，方便周边居民正常出行、学生通勤、商户经营，有效提升高铁片区城市承载力和宜居度。
0: 近年来，内江高新区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将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抓手，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加快推进。

0: 没有你的回忆呢？
1: 这条承载几代内江人回忆的长廊总长约600米，连通交通路、甘泉四路和上南街。其舒适稳定的洞内温度、免费开放的便民属性，吸引大量周边居民常年前来避暑。
2: 我也是就在走着在看书，去年之前我也来了几回。
1: 洞天人防长廊兼顾战备功能、科普宣传与民生服务。高温酷暑之下，不妨走进这条藏在老城的清凉隧道，感受独属于内江的夏日温情。
0: 炎炎夏日，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避暑选择。今天给大家安利一种文艺系避暑方式，就是到张大千博物馆。
1: 博物馆入口，葱郁繁茂的树木层层掩映建筑，细碎阳光穿过枝叶落在青石步道，隔绝大半热浪。推门步入馆内，恒定舒适的室温瞬间驱散满身暑气，静谧雅致的艺术空间为游客打造一处清凉治愈的避暑秘境。
3: 这里是很凉快的，对，就是6瓦，
1: 不用奔波户外承受烈日暴晒。在张大千博物馆的恒温展厅之内，赏画、研学、休闲一站式兼顾，成为今夏极具特色的避暑游打卡好去处。
4: 炎炎夏日，你还躲在空调房里不敢出门吗？今天我们就在隆昌古雨湖旁边找到了一个天然的避暑胜地，它的平均温度只有20度左右。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坐落于古雨湖景区东侧的农夫山庄，距离城区近10分钟车程。庄内成片高大乔木枝叶交错，把毒辣烈日完全遮挡，身边持续萦绕轻柔冷风，丝毫感受不到盛夏的焦灼。山庄内没有空调，也找不到风扇，最多的就是这些被铁栅栏封起来的矿洞，而山庄内的阵阵凉风就是从这里吹出来的。
5: 最多的时候有400-500人，最闹热的时候就是7月1号到9月1号，我们里面的平均温度只有20-30度。
1: 在资中县罗泉古镇旁的罗泉溶洞，市民们在洞口树荫下支起帐篷，打起地铺，搬来小板凳静坐吹风。更有图省事的游人就地找一块平整石板小憩，山野之间满是悠然自得的松弛感。而距此百米外的涵洞则更显清凉，是本地资深避暑爱好者的私藏点位。
4: 这边的洞口更大，体感温度也更低，所以你看不少人已经穿上了厚外套，还盖上了棉被，要不是亲自过来看了看，真的是难以想象。
1: 威远县新场镇卡房村气温常年比城区低5摄氏度以上，凭借清凉舒适的环境和丰富的游玩业态，一跃成为今夏热门的云端避暑打卡地。在卡房村纸厂沟，河谷间溪水潺潺，山峰穿谷而过，行走在林荫之下毫无燥热之感，踩水纳凉，林间徒步都十分惬意。
4: 一下车就感觉特别凉爽，光靠我口述你可能感觉不到，看我旁边的这个蕨类植物，当地人称之为冷蕨蕨草，它是要在湿度较大温度较低的地方才能生存，你看它长得这么茂密，就知道来这里避暑一定没错。
1: 卡房村最出圈的景观当属变幻万千的高山云海，村子依托山地地势规划打造了5处观景点，可全方位观赏日出云海与落日晚霞。
0: 今天带大家开启一场佛系避暑，不用跑远，在圣水寺里面就藏着一处天然空调房，它就在万佛圆觉楼后的灵丘池，走去感受一下。
1: 崖壁高耸，遮挡了烈日的直射，崖壁之下山泉从岩缝中潺潺流出，站在洞口体感温度比城区低了近10摄氏度，不少带孩子前来的家庭刚靠近崖壁洞口便感受到阵阵清凉。
0: 其实在内江避暑的花样还真不少，除了陆地上的还有海底里的，今天给大家推荐一种深海系避暑方式，就在内江海昌海洋馆。
1: 海昌海洋探索馆常年保持26摄氏度舒适恒温，步入馆内燥热瞬间被隔绝在外，海底隧道最受欢迎，各式鱼群环绕如置身深海，梦幻水母馆出片极佳，雨林萌宠区兼具观赏与科普，适合全年龄段游览。
6: 有的水是也很奇趣的，我觉得是温度可能1.25度嘛，还是比较凉快一些。
1: 三伏盛夏，内江各处清凉圣地各有风情，天然山洞山泉自带沁人凉意，文博

0: 场馆海洋场馆藏着安静舒爽，山野湖畔清风常伴，多样纳凉去处全都近在身边，清凉随处可得，惬意不必远行。遍布城乡的避暑点位，把自然清风、人文雅趣送到市民家门口。闲暇时不妨寻一处清凉小憩，在阵阵舒爽里感受田城独有的夏日温柔。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有
5: 居
4: 我者。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7: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备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5: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

0: 洪涝灾害治理。
1: 马上开始用粮，民众，该调食都调食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2: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和这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3: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4: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5: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

0: 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4: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6: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4: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7: 那么进入15/5时期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8: 活力中国调研行。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

0: 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静报道。
1: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2: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2: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工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2: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3: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2: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3: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4: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6: 我给你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5: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7: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8: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宁：
9: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10: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诗经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11: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0: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

0: 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2: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3: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1: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愈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4: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用警和联合会审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0: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5: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

0: 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3: 其他国际消息，10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汕头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外汇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国家外汇管理局在日前召开的2026年下半年外汇管理工作交流会上明确，将推动贸易便利化改革，出台优化经常项目外汇管理一揽子措施，全面推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支持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优化服务贸易外汇资金结算，做好支持中间品贸易发展工作。在有序推进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方面，外汇管理部门将推出一揽子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政策，全国推广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政策，出台国内外汇贷款外汇管理规定，稳慎拓展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号，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利科恩当天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加沙停火方案进行过任何讨论。针对有关多方推动的加沙停火方案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军撤出加沙并由技术官僚政府接管加沙地带的计划，科恩声称以方愿意为该计划提供成功的机会，但是他不相信哈马斯会真正执行解除武装。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1号发生在该市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执法机关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当地时间8月1号，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主要产油国举行线上会议，审议全球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声明称，7国决定2026年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声明还表示，此举将为相关国家加快完成补偿性减产提供机会。当地时间8月2号，亚美尼亚总统哈夏图良签署法令，再次任命帕什尼扬为该国总理。当天早些时候，亚美尼亚总统哈夏图良接受了帕什尼扬政府辞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天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联合推出的微信地震预警服务上线2大新功能，震感汇聚和位置更新。 震感汇聚功能用于地震发生后的公众震感信息快速收集与综合展示，用户可通过微信地震预警小程序的预警详情页便捷反馈所在地震感情况。而位置更新功能进一步提升了地震预警服务与用户实际所在地的及时匹配能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环绕我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正在加速成型，三条国道2.7万公里串联起冰川、海岸、草原、沙漠等诸多景色，三条路线分别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看点，长途自驾又需要做好哪些安全准备。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很多人都有一个梦想，说等有时间了一定要自驾环游中国。未来您做攻略的时候啊，一定会频繁地刷到黄金大外环这个词。交通运输部今日介绍，15、57沿边国道219、国道331和沿海国道228三条骨干通道将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2.7万公里的线路沿途的景色可以说是美不胜收。国道219喀纳斯至东兴聚集全国70%的冰川条数，国道331丹东到阿勒泰尽览北国风光，国道228丹东到东兴尽赏大陆海岸线的美景。黄金大外环是国防安全线，也是兴边富民线，更是对外开放线。三条线路上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生态地理景观？路况怎么样？顺时针玩还是逆时针玩呢？15、57要重点建设黄金大外环的哪些路段？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2: 大家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欢迎您。不少人这几天刷到黄金大外环的新闻都是心潮澎湃啊，跃跃欲试，但是呢毕竟大部分人时间有限啊，可能还是要做一番取舍。那三条线路的风格啊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它们主要的卖点是什么，来给大家做一个选择上的参考吧。
2: 哎呀，就像何佳您说的，咱们在节目呢在交流这个黄金大外环。
0: 嗯，
2: 其实我的大学的老师啊，我的外聘老师、植物地理学老师，还有我军训的排长，现在正在大外环在正在走呢，他刚刚走了第331，明天就开始走第228，就是他已经走了北边的沿边，又马上要走那个沿海的路。其实呢，有很多我的同学，我也能看到他们也沿着219在走。所以呢，哎呀，大家对这个新闻呢，一个呢是本身就充满着这样一个向往。一想到咱们祖国这么辽阔的这个大陆，这个疆域啊，都是非常充满好奇，也一定要到现场去亲临。
0: 对，
2: 所以呢，这两条线呢，就给我们的国人，尤其给我们喜欢啊户外去自驾旅行啊，很多的游客呢，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线路啊，一个选择。这三条线啊，真的是各有特色，非常的美。我就简单的概括了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对于我们。目前啊，总里程最长的国道219，就是从新疆的喀纳斯到，哎，我们到广西东兴啊，这一条最长的这一条公路呢，我觉得可以用，因为之前我们在中国外地，我们出过一个叫《中国人的景观大道》，我觉得这条路10000多公里长，经过了世界海拔最高，经过的冰川之资源特别丰富，垂直带度特别的丰富，我给这条线我自己啊起的那这个。世界上的景观大就大家都愿意来，因为世界又是海拔最高，又是资源最丰富，又是里程最长，所以说可以有世界级的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称号。那么对于我们的北边的这一条，我们说的是从这个 G331这一条，那我觉得呢，它主要的呢是把我们北边的一些主要的，包括我们那些边境。包括我们的草原，还有戈壁、盘地，它是东西横跨的，这种多种地貌端严的也整合在了一块。所以这条线呢，我其实也把它叫做什么呢？其实叫国道331，就是从丹东叫阿勒泰的这一条叫最美的北方，叫我们叫边境公路。那么第三一个，那也就是我们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的这个沿海的公路，我们叫G228，我呢觉得呢是最美的。它是蓝天白云，陆地海岸线，是最美的海岸公路啊！那我也觉得呢是

0: 下，我们曾经策划过一套可爱的中国的那个场景，我起个名叫做踏着浪花游祖国，那其实就是行走在这个沿海的这条自驾的这条最美的海岸公路上，又能欣赏这个海景，有海景公路，还又能沿途的这种自然保护区域湿地景观的，还有很多的这些我们说沿海的这种特别漂亮的城市。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南北的气候带跨度比较大，跨度很大，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沿着这条线路你们穿越感觉到自己的变化呢特别的显著。所以这个是大环线啊，我们的大外环，它各有特色，有一个呢国道219它是海拔最高，那么沿边北边呢 G31呢它是东西跨度比较长，
1: 对，
0: 那么沿海呢它是南北的跨度呢比较长，而且又是呢海陆交汇的沿着海岸线，所以说呢每一条线都特色显著，我觉得呢都适合，也是推荐给大家比较长距离的有比较有充裕的时间的自驾旅游是最好的线路。
1: 对，听了齐博士的这个简单的介绍哈，能够感觉到脑海中的画面都已经出来了哈，这个心已经飘到那儿去了。那我们看到15、17呢，沿边国道219、331还有228哈，三条骨干通道是要叫全面贯通。我看现在有些博主他也在分享自己的环中国自驾游的视频哈，包括齐博士刚才也说到了，很多朋友也在这个路上跑着呢。这条线路应该说大体上也是通了哈。那现在这个路况怎么样？我们15、17主要是要打通扩展哪些路段呢？
0: 就是目前呢，就是很多，就我们说沿海这一块来说的话，它相对来说，它第一个它是海拔比较低，而且呢基础设施，因为沿海的城市也比较密集，基础设施比较好，可以说它就全线贯通的。就是而且呢它从这个现状来说呢它是很适合。那当然主要的一个呢就是可能遇到一些这种比如到了热带的时候，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不是夏季的台风，这个台风的时候，可能对靠海的这个旅行有点影响。这是这条线呢，基础比较好，而且也完成。那么北边的这条线呢，其实我们说是最美的边境线。本来东北这一圈，从丹东、鸡西、漠河包括黑河、漠河的二线这一圈呢，其实呢它比较成熟。就中间这一段，我们说从内蒙到新疆到这个阿勒泰这一段呢，它主要穿过的是中蒙这几个边境区的一些无人区，主要是些戈壁荒漠区，当然还有草原区，所以说它可能补给上呢可能没有那么大，它修筑的难度没有那么大，它也是连通。那么现在目前这我们觉得就是要把它完全打通，中间有难度，即使修通了之后呢，在道路的维护、公路的这种保障安全方面，最难的还是国道219。一个呢它里程长，第二一段呢它呢是海拔高差大，第三一个最关键的是它呢是经过的很多，比如说像怒江的这个沿着这个河谷区是吧，它走过来，那就比如说在南疆这一段的时候呢特别的陡峭，路呢比较这是比较难行难走的，就是你修通了，你这个保障的条件就是难度比较大，你就用这个人力啊、物资啊这种各个方面的保障，而这个时间上都比较难一点，尤其是从顶塔的这一块吧，我们所谓的茶艺上茶艺整个这一段，大家认为最美的顶多多这一大片，难度是特别大。目前的这个路况可能这种碎石啊，或者是这种人崖的地方，这山很小的时候落下容易比较多，到雨季的时候，尤其你看我们登山的时候是5月3日之前就结束，到了六一以后呢，这条路就雨季来了，所以它就比较难度大，所以它现在目前的攻坚段呢也在这一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云南广西这段，目前呢就是也有一段就比较打通，就是完全一打通的就连起来了。我认为最难的一段呢就是沿绕的我们的雅鲁藏这大拐弯那一块，因为之前我们去墨脱的时候，我们是走的叫扎墨公路，是去墨脱路穿过来的时候呢，就绕了这个我们叫南迦巴瓦峰这一圈。但现在呢，我们要这个国道219呢是要走的叫泰墨，也就是说从这个泰镇就大拐弯的起点呢，就拉一条线就穿过来，这个路呢还没有打通，难度很大，因为它毕竟呢它是我们国那一段呢是雅鲁藏的大拐弯，
1: 对，
0: 修筑的难度很大。目前呢还有很多好几段呢，就是还没有完全把它就是保障的特别好，而且沿线的你说它的有些塌方。

十的平方，所以说改扩建难度都很大，古迹呢比较稀疏，也就是说公路道呢比较少一点。那么到新疆这一块的时候，那么难度大了，其实就是老的我们说这叫叫新藏线，就是叶城也叫拉叫其实是叫叶城到拉孜，我们叫从新疆这一块上来，

0: 也各方面也都比较难度大。所以说如果遇到一些比如说你说晚一点，就比如说你比如说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呢，路上很容易这个积雪啊，所以说还是那些这个暖和的天气去，这个路还是比较好一点。但是目前呢，我认为从大外环来说，难度最大的是国道219啊。目前呢，就是有部分段路呢，它还要继续把它完善，把砂石路变成柏油路。那有的地方即使变成了柏油路，它还是因为这种冻融啊，有天气的变化也会损坏，所以呢，随时都得有道班去进行给它护理养护。这目前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格局呢，就是这样。
1: 是，那相信在15、17哈，我们要把这个黄金大外环全面贯通啊，这里边也是离不开我们的公路建设者以及养护者的辛勤付出哈，在这儿呢也是对他们表示敬意。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了解一下黄金大外环三条公路的自驾赏景攻略哈，咱们就先说说刚才重点提到的啊，最长的也相对来讲最为难走的、挑战难度比较大的国道219。这个喀纳斯呢到东兴全程是超过10000千米啊，10065千米。我也看了一下齐博士您给我的这个相关的资料哈，这个国道219的全程剖面图真是又高起伏又大啊，这一路到底要翻过哪些山脉，如何应对高反的问题呢？
0: 哎呀，这条路就是它不仅在这个道路的这个修筑历史，它本身它穿越的这个自然地貌的这个复杂度特别的这个大啊，就像您说的，它整体的这一个海拔呢，你看我们就算就从中心出了，它的海拔就才1000米，就是几百米，再一直到你北边新疆喀纳斯，那么中间啊，它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说青藏高原这一块，也就从横断山区开始啊，我们说三江并流，沅江、澜沧江到怒江这一段呢，最高的其实就是高黎贡山这一块。那么一进入到了我们说西藏的南部这一块，就是察隅河这一块的时候呢，最关键就马上就翻几个公路的垭口，特别的高，一开始你就面临的就4000多米，比如说青竹拉垭口就4600了，那么再到我们垭口再过来就多雄拉这个山口，其实这几个呢每一个公路呢都要遇到这一个沙口，因为你要过的垭口藏江要到这边来，那么这个也是到了4000多，那么最高的叫中间有一个叫塔日山垭口，达到了5500米的海拔，中间还有一个最美的湖泊叫普若雍措，所以说你又看神湖，又翻过这个垭口，都得5000多。那继续到了高原面上以后呢，你看我们就有佩古措要去看，那中间就要经过好几个这个垭口，都是5000多，马英拉这个垭口的5200。那么我们要去看行山圣湖，大家都知道，其实高山坡其实本身山。它只有6000多米，但它很雄伟，它是圣山。但是你要去马鹏雍措啊，要去拉措这个地方呢，你就要经过这么一个将近5000多的一个垭口。那继续再往前走，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向阿里地区，我们叫高原上的高原。那么你要到日土县往那边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垭口叫我们叫加拉山垭口4800，拉明拉山口也4800。最后过到那边去了，你即使要看丹东湖，你所在的湖面也有4000多米，所以你站在那个地方呢，湖面都已经湖面都4800-4900。那么接着呢，继续你要翻过我们的界山大坂，一下子就从5000三降到了我们说掉到了燕江河谷，一下就到了叶城寨沟的时候呢，你的海拔一下子直降了将近2000-3000米哦。所以呢，这一个呢，海拔的变化非常的剧烈。那么到了我们南疆再过去到北疆这里面呢，就三个河谷并不是是垭口并不是多，但是你看从南天山北天山你还得走，目前在我们说阿克斯境内，尤其是沿着穆扎克那个河呢，那段路还没有打通，其实那块景色特别美，那一段呢就是欣赏我们托马这个大峡谷，托门这个冰川，天山最美景观的那一块，那几个我们天山最美的冰川几十条基地那块的，其实就从公路那边过去了，目前那条路呢现在还没有说把它连起来，但是那个路呢特别难，它能够全年开放的时间也是有限的。那么过到了北疆，我们到了伊犁河谷，那就很漂亮了啊，那边呢一下子呢海拔就降下来了，海拔也不高了，公路也好了，所以这样的话风景也特别的那个色彩缤纷啊，五彩滩，再加上这种草原，所以呢特别好。那么最后再到比如一直到喀纳斯湖，那些就相对来说呢 都是功率都比较好，只是呢冬天的积雪比较多，所以说。

0: 我们说清理雪啊，到了冷的时候，尤其降雪天的这个路面的这种保障呢是比较难。那么整个这一路看过来，看到了什么呢？它的起伏特别大，从海拔100米甚至河口这一块呢，一直到了5000多米，最高的崖刻已经达到了5500，这个是很难的。所以这条路可以说是目前世界的海拔，我们说我们穿越的崖孔超过这么多，数量最多，海拔最高，也是公路的修建难度最大，保障力度也是要最强的一条路。
1: 嗯，对，
0: 1万0065公里长啊。嗯，
1: 是，那开着的时候肯定是我们这含氧量啊忽高忽低，身体的反应肯定是非常的敏感的哈，你都感觉到这个头疼不疼就能大概猜出来这儿的海拔高不高了。一般都有什么应对的方法？
0: 因为我现在呢拿着这张图，我现在其实我打开图跟你在讲的。
1: 嗯，
0: 我这个呢是我当时呢去新疆考察的时候呢，我就说我从喀什这一块过了，沿着这个延昌河一直往莫卡高峰一直走。其实呢那个时候你在这一块考察还难度没有那么大。等到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夜间自己开车的，从嘎尔门就是从阿里地区一直开车，时速只有30公里吧，一直开到拉萨这一段，沿途走真的是很惊险。尤其呢如果你是开夜路的话，就更加的这个人你就是我们几个人啊，就是互相唤醒的，就是你开一段的时间教训一下啊，每个人互相这样的才能往上开。其实按道理来说的都不轻易这个晚上开这么高海拔的路上去开车的。所以说自驾的时候我们建议就白天的时候呢开车走，晚上都尽量到一个地方，到了什么地方就休息，有公路的地方有阶梯的地方，尽量不要在晚上的这个夜间行车。走219国道呢夜间行车还是挺难的。
1: 说到这个难度哈，我看不少车上都贴了一个此生必驾318的车贴哈，感觉是挺有挑战的哈，大家觉得能够开下来哈算是自己的一种独特的人生经历。但我好像没有见过贴219的，那219跟318相比哪一个更难走一点？两条路线看的风景有什么不一样吗？
0: 这两个呢路呢其实一纵一横。我们说国道318呢，我们说它其实啊，我们从上海出发一直到念龙之门呢，我们很早就推出了这条线，叫号称的中国人的景观大道，所以说它的难度相对来说呢，要比219呢稍微要，那么难度要小一点。但是它看的风景，经过的这种地势阶梯的这种过渡，它也是有的。比如说从沿海，我们说第三阶梯一直在最后到了第一阶梯，也是平原到我们的盆地，在青藏高原这条线呢，也是能够感受到我们国家这种剧烈的这种地势崛起的这种海拔的变化。但是比起219来说的话，219难度还是更大一点。因为219呢，它最主要的是我们为什么不在这车过来给你贴或者呼吁你走呢？首先第一个，你的驾驶的这种就是你的经验、车辆的保障、车辆的能力，以及你前后的协作。以及即使上路了之后，即使天气预报的你都已经查得很好了，也有一些不可预见的路上的一些突发的一些事件，都会遇到一些这样的情况，还有本身自己的一些高反的那种心理啊生理方面的都会遇到。所以说呢，从克服的难度来说呢，也是我们说没有说极力的推219，即使我们中国文明在做最美公路的时候就把219给大家就介绍了它的沿途的地理的这种风光，各种看到这种冰川地貌啊，这种这个雪原的这地貌啊，还有动植物，介绍的多，大家向往，但是呢，还毕竟来说还是鼓励还是小众的啊，还没有说要大众大家都去自驾走这些路，一定我觉得这个呢是有这个考虑的，你的身体的状况，还有公路上的一些不可预见的一些这个突发事件，还有自己要应对预判，都是不一样的。所以219跟318比起来，318呢我们可以说鼓励大家所以走此生必驾，但是219呢是一定呢是做好了万全的保障之后，你才能是能够呢叫我们叫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走一段算呢，你不能说我一口气我就一定把它走一定把它开全了。
1: 对，
0: 因为我在苏州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在太武边碰到了一对夫妇其实他们是一个单位的，他两个人其实是两辆车保障开的房车，他说他们从广西出发，他们要开一年的时间，
1: 我
0: 们别说三个月，他要开一年， 还把这一个大外。

0: 团走一次，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有退休的这些工作人员退休的人自己开的车用一年的时间出发，他沿着先走了二二八，他沿海从重庆出发到丹东，又从丹东到了喀纳斯这边，最后呢又从这边二幺九又回到了重庆，又回到他家乡，他本来就是广西人，那是我第一次亲眼他给我讲，哎呀我就跟他聊天了，他讲了路上的一些惊险，他的一些规划，我也很佩服他。但是我在这里就是特别提示，就是二幺八来说的话，沿途的保障都做得比较好，而且作为我们国家公路旅游的一个，2005年我们就特别在推崇，在2019年，这219呢是近几年我们才开始在推，但是呢主要是难度大，希望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要因人而异啊，因时而异，因地制宜的去前去探险或者自驾，而且路呢有的难度呢还不能去勇壮的去闯啊，
1: 如果说大家评估完了哈，觉得自己的能力还行啊，能够走国道219的话哈，那这里边非常值得看的话，的一个点就是它汇聚了全国70%的冰川条数，覆盖的冰川的形态呢也是非常全的哈。那如果说到219这一路走下来，我们都能看到冰川的哪些形态，哪些路段适合我们稍微停下来哈，可以仔细看一看。
0: 嗯，这个呢还特别就是很有缘分啊，我们冰川所啊，冰川研究所的沈永平老师啊，他一直呢研究冰川，他也走了这一条219，他把这沿途就这个70%的冰川集中是他亲自调查，他自己统计出来，我也向他打电话也咨询啊，他也跟我们也有图书科普的合作，我通过跟他交流呢，其实他说这沿途的冰川如果按照我们科学，按照我们这种科学界对冰川的分类的话，它是海洋性的冰川、大陆性的冰川，还有什么极地性冰川都有的。那么具体来说，当然刚才这个呢，就是我们说是一种学术的表述了。那么比较通俗易懂的来说的，主要有这么五大类，就是我们看的最多的就是山岳性的冰川。我们沿途都能看得到，就是你开着车，你远远的就能看见有些悬冰川，哎，特别的多，就是在。因为这个我们说整个青藏高原在阶段性隆升的时候呢，冰川在刨出的过程中，这个山岳冰川它有的时候呢在移动的过程中，地壳又抬升，有的就挂着半山的变成冰斗冰川，有的变成悬冰川，这些呢在公路边就能看到，甚至是随处看得到，包括你看在西库龙啊，在阿里的沿线的垭口，甚至在茶屿下茶屿我们都能看得到，哎，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些冰斗性的冰川啊，这个就是周围一圈把它将一个椅子挤到电空中去了，这个呢是很形象的，就跟白色的盆地一样，哎，我们在高铁四川，我们在当时我沿着那个雅江跑的时候，像加勒北冷峰啊，包括这个高仁波齐，还有这个羊卓雍措这一块，哎，我们在卡罗拉冰川等等这一圈都是看得上那些冰斗这些冰川，还有一些山谷性的冰川，山谷里面更多的其实呢你比如说像莱国那边冰川特别的多，它是很密集的，它一直呢顺着它的冰舌一直到了那个湖根前来了，所以它冰舌前面的湖那个冰舌融化之后就形成很大的一个湖泊那当然还包括我们在喜马拉雅周边看到的绒布冰川，还有我们在大陆性的我们在莫斯塔克那边那白沙湖那边那个冰川也形成了很大的一个湖泊，这些冰川呢包括山谷型的也都能看得到，我们到了梅里雪山那一块去了，其实等我们国道219走到，其实是沿着三江并流，沿着怒家这一块走过去以后，右手边其实就是已经到了这个兰山江三江并流这一块呢，主要呢是在梅里雪山这一块，我们还能够看到像梅里冰川，还有在那个雨崩那边都能看到一些山谷型的冰川。那继续真正的平顶的，就是比较和缓的，其实在我们到大陆去了，我们就要到藏北了以后，直接到阿里地区那边去看了，就远远的都能看得到。那是第四种，再一个就是山路型的，它很低了，那么它其实呢已经到了零线以下了。这种呢主要是一些海洋性的地方为主，还有呢，我们说其实很多地方呢啊，我们有一次到了，其实去骆驼的路上，因为骆驼那一块呢，它其实我们印度洋这个。暖湿气流的一个气流的大通道，它来的时候呢，云雾里我都看不清，但是两边的那个冰川呢，很多的时候就在你现在看着它在那蠕动，有的时候我们去扎马公路的时候呢，那个冰川吞下来那个积雪甚至那个冰块呢，把路都给。

0: 车它实时在移动，因为我们国内的这个冰川好像动的时候你看不着，但其实它已经缓慢移动到路面上来了，就到公路边上来了，你还得确认一下才能过得去。那么所以说你看有的冰川呢触手可及，它就你车开的过程就在你的车的旁边，有的呢虽然很远，但是你目及所指呢都能看到。所以这五六种这种冰川呢，其实在 L 九的这一条国道上呢一览无遗，大家都能看得到。是这条公路也是一条冰川大道，咱们国家呢目前记录外国的70%都集中在这一块。
1: 确实哈，这个还是非常震撼的，能够这么近距离的哈，长距离的、长时间的去看这些冰川，想必应该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记忆哈。那除了冰川，我们说这个国道219一路的风景，还包括雪山、湖泊、湿地、峡谷、原始森林、草甸、丹霞地貌、火山遗迹、喀斯特峰林、瀑布天罡等等等等啊，应该说是应接不暇的。那有没有那种离这条公路特别近的景区，我们只要稍微拐一下去啊，不用花太多时间啊，就可以去逛的？您给我们推荐几个？
0: 那我就我亲自去的吧，因为我体验过了，我觉得呢很有直观。我第一个推荐的是，就是我们帕米尔高原上的那个冰川之父，也就是沿着就老远就能看见，我们叫是九莫尔塔格峰那一块儿。所以说你二姐往那边走，远远能看得到，又能看到莫尔塔格的冰川，又能旁边还有这个冰川湖、白沙湖，那么这条我觉得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呢去，因为就这条路呢要穿越我们的阿克苏这一块，要穿越天山，天山这一块呢，我们有一段是丹霞地貌特别壮观的，就在温宿县那个温宿大峡谷，我们也叫托莫尔大峡谷，特别漂亮，整个呢就是远处的雪山跟这个红色的这种大峡地貌呢完全这种呼应，再加上这种蓝天白云，所以说这个景色非常的震撼。那么这是我们的新疆这一段的啊，我能够推荐的。那么上了到了高原上来呢，我第一个推荐就是丹东湖。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希望大家到了日土县你先休息一天，因为它5000多的海拔，休息差不多了以后呢，第二天慢慢的开着车呢就到丹东湖旁边去，因为丹东湖特别的湖水湛蓝，而且呢这个水鸟也有，是不是湖泊里面还有那种这个高原猎腹鱼啊，鱼类也有。所以说我们当时到了这个湖泊之后，因为它是长条形的水呢，当然如果您知道到这个水的这种它靠我们东边这一块，它是相对来说带水，往西边就是咸水，所以说呢岛中间还有一些这湖里面还有很多的岛屿，边上呢也我们也有一些这种我们叫红城的地貌，也特别壮观，就是丹东湖。再往里面的就是石龙山圣湖嘛，就是马黄英作证，这个我们说高很多期，因为这样大家都很向往。当然我到了马黄英作湖旁边的时候，我大家也推荐你也把旁边的拉坡也去一下，尽管大家说拉坡叫鬼湖啊，说里面有湖怪，所以当然是大家的一个传说了。确实就是两个湖挨得这么近，为什么湖泊的咸度不一样，湖泊的这种湖面的浪也不一样，所以说当然到这里的时候呢，又能看到神山高仁波齐，还能看到加拉北垒这一块呢，一下子把几个湖泊生态都能看得全的。那么第三一段呢，就是最难度大的，你路边呢停车也是很危险的，尽量的安全停下来之后呢，去看一下像仁龙坝顶峰，它主要是藏族南这一块的顶峰的研究在线上。当然最推荐的呢就是仁龙湖，因为仁龙湖那一天呢有十几个大的冰川，5-6个，其实小的有十几个，我们把它叫做冰川，这个就是像冰川王国一样，周围都很激动。大家在当地牧民的家里呢停下来，就安安静静的来欣赏看周围5-6个冰川，就像这个哈达要在那舞蹈，最后呢集中的那一块远远的特别漂亮。那最后一段呢就是难度最大的，就是丙中浪的龙水道怒江72公里整个下去那一段，峡谷那一段，胆子大的我推荐一下也走一走。那到了这个广西呢，那就德天瀑布了。那这个呢，是因为它是个跨境瀑布，瀑布也特别漂亮，而且也是我们亚洲第一跨国瀑布，也在中央边界那一块。希望大家呢，在0公里一起点的时候呢，就去呢德天瀑布打个卡。那就推荐这么多吧。
1: 对，我们刚才呢是花了很大的篇幅啊，说了一下最难走啊，线路也最长啊，里边还有很多多种风景的国道219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国道331丹东到阿勒泰啊，这个是可以尽览北国风光，一路穿越平原、山川、高原、沙漠、绿洲，这也是黄金大外环中东西跨度最大的一个线路了哈。这一路您推荐哪些路段？我们可以多花

0: 时间去玩呢？
1: 因为我们看他一提点说丹东，你看我们的沿海也是丹东，那基本一定要到丹东。丹东那边呢，其实我们就马上就看到了，这就在鸭绿江旁边呢，有我们叫虎山长城景点，那就是我们明长城的一个起点，登上长城还能看到我们的鸭绿江，所以说这个呢是很震撼的。哎，那么在那一块呢，还有呢，我们说有合格的断桥，在那深刻桃花深刻地方，就采风都在那一块，很多。一边自驾又放着车，那个放着音乐，那既然你的音乐的伴奏机在那，那你就一定到那儿去看一看啊。所以这是一段，这是我觉得从丹东往金安这一块，辽宁这一块呢，我推荐的这一块。那么继续呢，再往北就是长白山那一块，
0: 哎，
1: 再从建有长白山，长白山你想，这是又是几个国家都围绕的一个地标性的，我们而且长白山是一个古火山，哎，我们曾经我们这个地质历史啊，长白山火山的这个。这个影响面是整个我们这整个中央这个亚洲这一块都受到了影响了，哎，所以说这一块呢，长白山一定要去啊，这是我们我觉得是重点要推荐的。再继续讲呢，就是我已经带着我的小孩，很小我就带他去了，我说啊，咱们一定要我们国家最东边去到最北边，那最东边就是福建黑瞎子岛，那么最北边呢就是漠河，就是北极通。那很多人说打卡的目的，他其实为了记住一个地理标志。它这个地理标志这个经纬度的时候，它其实对祖国的一种，就是对祖国的这种热爱了。他就说我用这个数字，我也能证明，哎，我在这打卡了，我也认可了，哎，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呢，就华夏东极跟祖国北极，我是特别推荐的。如果到了北极村，大家还觉得不过瘾，继续往前走，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北红村。哎，这个那我们那个导游啊，当时去的时候，一个导游给我们开的车，他说：“哎呀，你下次来再去北红村看一看，尤其是秋天的时候特别美。”我说：“好的，好的。”因为我是大过年，我是正月里去的，所以我是也到了这个可以说是大冬天欣赏我们的雪橇的景观。那继续往内部这边走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呢，一个火山地貌特别壮观，就阿尔山的，看。到目前还有很多那个火山口还遗留在那地方，叫镯子山呀，中间哎满星星的，哎，特别壮观，远远就能看见那草原上一个一个连着一个的，可是这是一个古火山的一个火山天池地貌，有的呢还周围有森林啊，整个呢整个组合呢也比较好，哎，当然了，我们说二连号在那去的时候，我们呢那个有个中生代的时候，那个恐龙的一些遗址化石那些博物馆特别多，大家呢又能看到那些荒漠戈壁，又能看到这当年。我们说中生代的时候呢，那个古生物的一些化石景观，那再往这边西边走，那我觉得因为它跨度太长了，要1000多公里，而且呢很多地方都是无人区了，所以呢我们只能是就像跳棋一样的挨个的走几个，中间呢就都空下来也行。那我主要推荐的就是一个呢是科克托哈那一块，那当然内蒙这一块我主要推荐是那个乌拉特，就整个啊就往北边这一块有很多玛瑙湖啊，整个这一片过去都往北边一去。那么到了新疆呢，就是阿尔泰河还有乌舍塔这一块，哎，因为你到了这之后的时候呢，其实你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夏季牧场，甚至到了什么秋季牧场，不同的这种牧场的颜色的变化，又能呢见得到我们唯一能够向北冰洋流去的阿尔泰河的一个河谷的一些景观，也是我们的文学著作啊，乌拉特那边的大家都晓得那些打卡的地方，所以呢，又读着小说，跟着呢这种知名的小说去跟作者一起打卡，哎，这几个地方呢，我觉得呢，都是肯定是比较方便，也难度不是很大，所以大家我都推荐大家去这些国道啊，啊，我们的3310有这么五个合作。五个路段呢，都有每一个段的景点，给大家也推荐一下。
0: 是，听完您的介绍啊，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心情非常畅快哈、啊，确实是自驾是非常的陶冶身心的一个过程。我们再说说国道228哈，这是一条途经我国沿海地区的南北交通大动脉，自北向南呢依次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而且呢也是一条可以观赏大陆海岸线美景的公路。那行驶在国道228上哈、啊，怎么更好的看懂跟水相关的景色呢？
1: 因为呢我们这条线路呢命名的就是滨海公路、沿海公路、海岸公路，就是让我们旅行的人，不管是自驾呢骑自行车呢，你就是要认识到我们蔚蓝色的蓝色国土跟我们的陆地的交汇，这条线上呢产生了海陆交汇的一些神奇的地貌，让大家呢知道呢原来海浪、海风、潮汐。

0: 也会塑造美丽的景观。所以这条路你看也是从丹东出发，绕过啊，先从黄河开始，又绕过了我们的内海、渤海，又继续到黄海，又到了东海，又到南海，它就是从南到北，纬度跨度大，气候跨度大，而且呢海岸的地貌非常的奇特，各有特色。那怎么来看待呢？你看我们如果说从也是从鸭绿江口开始吧，因为从鸭绿江口一直到北仑河口嘛，这一个这条我们沿河大道，那北边这一块的时候，它也有玉子潮滩，它也有就像我们的排名那么的红海滩，是吧？那种非常壮观的，它也有呢，像大连、金山那些这种低沿海岸，它也有我们的昌黎、黄金海岸、北戴河、南戴河这种优质的沙质的这种沙光，叫阳光沙滩浴场。哎，所以说你看它各个这几十个温带南部呢，它也有这样的。那继续，你说我们到了。我们的江苏这一块过了山东这块，到山东这块主要是地寒为主，包括像蓬莱啊、陈山头啊、青岛的崂山等等，这都是地寒为主。那一到江苏又不一样了，因为当年1128到1855年，这样六七百年，黄河改道它是没有现在的渤海，它是流到黄海里面去的。你想，黄河是世界上海上特别大的一条河流，
1: 对，
0: 七百年的时间，你看得多少？所以就淤积起来一个。整个江苏的海将近600公里长，就在盐城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我们叫辐射沙洲。这个辐射沙洲的存在呢，就让我们整个苏北的这个海线呢，就形成了一个像海吞进去几十公里长的叫淤泥子的潮滩。就大家看，哎，这个海边怎么都是泥啊？这不愿意跟光着脚丫下去。其实踩着光着脚丫的踩在那个淤泥里面也很好玩的，捡泥螺啊，看看这个滩涂鱼啊，也特别美。哎，所以说这是玉米的潮滩。那么过了长江口杭州湾以后往南边走呢，又是我们国家岛屿数量最多，海线特别曲折，而且呢那些夹角啊、海四崖、海四柱、海就是海这个海洋的曲折的海地方特别明显，特别密集的一段，比如说叫从浙江开始，周家坪道开始，一直到福建。那等到南海这边的时候呢，你说从汕头开始，我们有些是火山岩段，变成叫石林。到了珠江口的时候呢，又变成了这种九个口啊，我们叫珠江九口九龙，变成了非常大的一个珠江三角洲。那么我们的很多的这些新兴的一些城市开发城市，这个三角洲上，哎，慢慢都建立起来了。那么一直到了广西的北部湾，这边又到了北仑河口，又是我们国家的红树林的一个生物的这个海岸。那么如果在旁边西龙这边呢，还有一些珊瑚礁的海岸，你看。从北边的这种温带的啊，沿海沙质海，到了我们的亚热带的这种淤泥就淤泥的潮滩，再到这种沿海，再到我们热带的这种生物海，这一圈走下来，你把海岸地貌的景观大家都能够理解了，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涨潮，就潮涨潮落，就潮汐的运动。尤其你看，你到了这个杭州湾过的时候，你还看到墙上的钱塘江的大潮，哎，就能感受到曾经我们的古人写壮观的。广陵潮也大，钱塘潮也大，那就是还是我们北边的以观沧海，哎，我们曹操的这种观沧海，渤海那边也有这种潮汐，所以大家能感受到大海的力量有多大。同时呢，风平浪静的时候，又能感受到一条漫长的公路呢，又在旁边的又是蔚蓝的大海，这种海天一色的这种景观，真的是最美的沿海公路。那如果我们在台湾，我们自己的宝岛，我们自己的东边去。开着车从花莲公路走，又能看到我们国家唯一的叫断崖式的这种海岸，它直接一个冰山山脉直接伸到太平洋里面去，那个是非常陡峭的。当然花莲公路每年的维修也很大，每年都是落实，有可能每次出行我都很提心吊胆啊，到这个景观特别的美。你看到了吗？我们国家的这种沿海公路其实主要是让大家走进了海岸地貌的博物馆，是一条线状的廊道式的这景观廊道，所以说让大家感受到了海洋的魅力跟陆地的这种部署的时候呢，他们对话的时候呢，他们交流的成果就是美丽的海岸地貌。
1: 对，如果有机会哈，我们能够全程走完这条黄金大外环，那其实呢，不仅仅能够感受到各地不同的人文自然的景观哈，它本质上还是一个生态地理课哈。这一路下来肯定能够学到不少的知识，相信听到这儿呢，大家也会跃跃欲试。不过也别着急，我们下一小节呢，再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出行的小贴士。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啊，我们聊到了黄金大外环上那些不容错过的生态地理景观，相信呢不少朋友已经是跃跃欲试了啊。不过别着急，长途自驾呢，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些安全常识。毕竟这条线路啊，不少地方人迹罕至，遇到野生动物怎么办？如何避免极端天气的不利影响？顺时针玩还是逆时针玩，哪个更好呢？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哎，现在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哈、啊、但是呢降雨也比较多，大家也需要关注一下极端天气对我们出行的影响。嗯，像黄金大外环哈、啊、都是国道，路况应该还是比不过高速公路的，那常见的风险会有哪些呢？
1: 嗯，是的，因为高速公路呢它是完善有一个防护，但是我们国道呢毕竟呢它功能啊各方面都稍微要就是欠缺一点，所以说呢我们最关键的是因为公路所经过的区域的包括地质的，包括呢我们路没有动，但是呢因为天气的这种变化，比如说雨带的移动啊，台风的这种登陆啊等等，这些呢都会给我们造成一些影响。我觉得常见的风险呢最多的我们可能平时经常遇到的就是地质灾害的，哎，因为你看尤其是219的，那就是这种滑坡啊、塌方啊、落石啊，这些呢是比较经常发的。那么沿海的，我们说啊228呢，主要呢是要把台风啊、尤其小台风风暴潮啊，尤其是如果要快台风登陆的时候呢，不准车啊、船都要入港的啊，就不能去旅行的。那么北边的这条线呢，我们觉得更多的时候，我觉得你的信号啊啊、你的这个就是。大雪封山，就是即使温度没那么高，就是也没那么低，你也要预防，哎，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呢，哎，北边的这个331呢，相对来说你，欣赏胡杨林啊，要去额济纳旗啊，要去他们，那你只要是夏天的时候呢，都没问题。它毕竟是纬度在这放着呢，南度最大的就是219，海边这边主要呢是防台风，哎，就是防强降雨，啊，这是主要的。所以说总结起来，它就是地质灾害。哎，要大家要注意的多，台风啊这种气象灾害呢，大家随时关注，我们手机上都会接到这样的信息。所以说呢，我们慢慢我们自己呢出门多看看天气，多了解了解沿途的路况，这是变成习惯，要变成一种习惯了。
0: 对，像天气情况哈，我们可以通过查询预报来了解，但是还有一个变量哈，往往是没有地方可以寻找相关的信息的。那就比如说野生动物，我们这个219、331是沿边公路哈，不少地方都是人迹罕至的，会有遇到野生动物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看到有人他看到藏马熊很好奇，还下车来拍照互动的哈，这个就很危险。我们怎么判断自己下车的这个地方有可能有一些比较危险的野生动物出没呢？
1: 这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公路在修建的时候呢，因为它做了环境评估，他已经知道这个区域的野生动物的一些情况，它的栖息地在哪里，所以说公路在很明显的地方呢早早就做好了主意野生动物，哎，此地有熊啊，此地有什么出没，大家就都有这样的提醒，这是第一个，我们公路上本身就有这种友情提醒。那么第二个呢，如果我们在拍照的时候，我们下车啊，看到路边上放电也能看得到啊，脚印啊、蹄子印啊，大家也可以看得到，这是一个。第三一个呢是远远走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到这个移动的这种身影啊，还有听到声音啊，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季节，那如果我们说很多的时候呢，到了这种比如说它迁徙的时候，你像尤其啊，我们走到了这个阿雷基的路有很多，我们有很多这种这个野生动物啊，他们路过的时候我们车子都停下来，哎，给它让开。那么如果是沿海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走的是大风啊、迷路啊，还射阳，这边都是山顶鹤，那也不能鸣号，不能按喇叭，你就远远的看，你只能带着望远镜就在那静静的观鸟啊，你也不能干扰啊。所以这些呢不仅仅野生动物猛兽是你要提醒它伤害，你也不要影响人家，同时像候鸟观察的时候呢也不能去干扰，这都是我们在这样的非常美的国道的行进的时候，这是一种自己的一种素养，必须要具备的。
0: 是，那我在实际操作当中哈，我们还需要面临一个抉择，就是这条路线我们往哪个方向去走哈？

0: 毕竟有两个方向哈。那它里边涉及到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们往哪边开的时候，可能停车点更多啊，拍照更顺手，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方面。另外还有可能包括这个海拔高度的变化，人体的适应能力吧等等。您觉得我国的黄金大外环这三条路线，是顺时针玩更好一点呢，还是逆时针玩更好一点呢？
1: 对我来说，我要顺时针走一圈，逆时针也要走一圈，
0: 都要。
1: 它就是不一样。你回头看，跟你这直向向的回头都不一样的。所以我说，真有条件有时间，我只有走两遍的，两遍以上的。哎，所以这是一个心愿。但是呢，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只要你决定要出发，你的起点在哪里，你的目的地在哪里的时候呢，你就一定知道。比如我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我碰到的那个师傅呢，他从广西说他是过完春节就出发。你想我们岭南都是很热带了嘛，他从广西东兴出发，那时候人大过年，人家很暖和，那一直往北边走，那边走呢天气不是变得暖和了。哎，这就是说他的开车的途中，他就已经预估到了前面的气候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哎，这就是说，你无论是逆时针走还是顺时针走，你要考虑你经过的路上的气候的变化，是温度渐渐升高，还是温度渐渐降低？是你遇到的这种台风啊、自然灾害频发，还是它很平稳没有这样的？所以说呢，无论是逆时针旋转还是顺时针旋转呢，都要讲究一个呢是时间，这是一定要把握住。第二个呢，你要预估你的行车的时速啊，就是你的车的速度是多少，你在哪个景点停留的时间多久。就是我们说有的人说我要把219一万公里都走完45天，有人说了我看他开了60天才开完，预估的是45天，但是路上有很多要留足时间，他开了60多天他才把整个这条线走完。那沿海的相对快一点，有的30多天就开完了，那北边的也得40多天。所以说呢，计划的时间你往往呢你后面真实行进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你预留出了。所以说呢，这也牵扯到你顺时针啊逆时针，有时候呢顺时针转一圈用的时间少，有时逆时针转的时候用的少。那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精力还看了最多的景，那当然是你最佳的选择。但是我的推荐，有能力有条件，把这个2000个转走一圈看一看，这才是最美的。
0: 对，是不管我们用了什么样的攻略哈，什么样的方向哈，最终呢，我们是要在收获这些美景和知识的同时，确保自身的安全。也希望大家在黄金大外环上的驾驶路途一切顺利。今天非常感谢齐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旅途中对于很多人来说，和欣赏各类美景一样重要的是品尝各地美食。最近话题大盘鸡里有土豆何至于报警登上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起因是一名顾客在餐馆里点了一份大盘鸡，上菜之后啊，发现里面有土豆，他认为正宗大盘鸡里绝不应该放土豆，而且呢店里另外一道土豆烧鸡块只卖38块钱，而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呢却要68元。他认为餐馆这种行为涉嫌欺诈，直接报了警。最终经过民警调解，店家免收了大盘鸡的钱，顾客同意调解方案，并且吃完了整盘大盘鸡。那么正宗大盘鸡里到底有没有土豆呢？这背后藏着哪些农业知识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主播说三农节目主持人郭佳宁的梳理。
3: 如果从大盘鸡起源说起，正宗大盘鸡肯定有土豆。咱们先明确一下，大盘鸡根本不是什么百年传统名菜，是个八零的。起源的说法有好几个，但是流传度最广也是官方最认可的版本是这个。上世纪80年代，新疆沙湾县是312国道的咽喉要道，跑长途的货车司机扎堆在这歇脚。当时呢，国道边一个饭店有一位支边厨师，把川菜里的辣子鸡改了做法，不用小碟装，而是直接用大盘子盛一整只鸡，又加了本地产量高耐炖煮的土豆，再配上青红椒、皮牙子来提味儿。又因为这个饭店的老板是个河南人，所以啊，吃完鸡再拌上一份皮带面， 炸制皮带面呢，就是烩面。大盘的鸡，土豆和面，双份碳水，这一份鸡就能够扛大半天的饿，完美符合国道货车司机的刚需。这就是大盘鸡的起点，也就是说呢，起源于沙湾的大盘鸡，这土豆从一开始就是标配的主料，不是后凑数的配菜。逻辑呢也简单，从全国的产区划分来看，新疆属于是我国北方一季土豆的核心产区，和内蒙古、甘肃同属于西北优质土豆产业带。北疆的昌吉啊、沙湾呀、吉木萨尔啊，这一带就是新疆土豆的传统种植区。你这个地方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土豆个头又匀，淀粉含量又高，炖透了口感沙面糯香，吸汤能力特别强，天生就适合和鸡炒 CP。 大盘鸡诞生的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土豆在新疆就已经和白菜萝卜呀就并称是新疆冬储菜的老三样了，那就是新疆老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大宗蔬菜啊。在这儿多说一嘴，很多南方朋友觉得这吃一顿饭必须得有菜，那个菜指的是绿叶菜，而北方的朋友呢，尤其是新疆的朋友，一桌最丰盛的饭菜甚至看不着绿色。你问他菜呢，新疆的朋友理直气壮指着洋葱，这个皮鸭子不是菜，指着辣椒，这个辣皮子不是菜，再指着土豆，这不是有三个菜吗？当然了，随着大盘鸡走出新疆，在全国传播，就会出现很多形态的变异。问全国大盘鸡店最多的省份是哪儿？不是新疆，是河南。有一份统计数据啊，全国超过1/3的大盘鸡店开在了河南，总量超过了10000家，是新疆的快4倍了。光郑州啊，就有大盘鸡店超过2000家。这个原因呢，可能有很多，其中一个，新疆的建设当中，河南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油田工人是一波，大车司机是一波，还有一个特重要的棉花。在新疆搞棉花的科学家好多都是河南人，我在新疆跟这些搞棉花的科学家用河南话沟通的可顺畅了，因为啊，中国农科院棉花所总部就是在安阳，现在已经实质上搬到新疆了。于是啊，河南人又把出生就带着河南气质的大盘鸡带回了河南，然后在河南很多大盘鸡没土豆了。我个人认为啊，土豆在河南大盘鸡中消失了，很大的可能是又和鲁菜的沂蒙山炒鸡的炒法发生了新的融合。沂蒙山炒鸡就是没土豆了，大家有机会去郑州玩可以看啊，那个门头上写着新疆大盘鸡，你进去吃肯定有土豆，看门头上写着大盘鸡，进去吃80%没土豆。其实说白了，中国美食既有标准答案也没标准答案，既有传统也没那么传统。中国人驯化鸡至少有8000年历史了，商周时期那就已经是祭祀也是日常肉食的重要来源，而土豆呢，老家在南美的安第斯山脉，驯化时间也是至少8000年，但是土豆传入中国不过400多年。原生的土著鸡和舶来的洋土豆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捆绑，恐怕也就是40来年。这就是中国美食，一道菜的背后是食材的融合，是地域的融，是人与人的和。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近期降水主要在西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华南等地，雨带稳定少动，重叠性高。松花江干流赵源、通河至佳木斯江段依然超警，吉林、黑龙江等省份一些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防汛形势仍然严峻。会商强调，要盯紧盯牢重点领域，对中小水库要逐库排查泄洪闸门等关键部位，并险水库一律空库运行，加密监测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转移下游受威胁群众，及时采取防漫坝溃坝措施，确保水库渡汛安全。对大江大河超警低段，要加强巡查防守，优化上游水库调度，减轻下游防汛压力，守牢江河防洪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介绍胜利二行动时表示，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处理中心因承担情报支持、云计算以及与美军指挥体系相关的服务，被列为打击目标。该发言人没有明确说明发动打击的时间，但表示此次行动是伊朗对美国袭击行动做出的回应之一。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第67次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议审议了当前石油市场形势，强调合作宣言对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保障国际海上航道畅通对确保能源稳定供应具有重要意义。日本熊本县8月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熊本县首府熊本市当天出现创纪录的高温，预计3号气温将继续升高。根据通报，死者为一名70多岁的女性，地震发生后在汽车内避难，7月30号出现了中暑症状，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当时汽车已经没有汽油，空调也处于关闭状态。根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发布的数据，截至8月1号，近100人在震后因中暑送医，中暑者中60%为65岁以上的老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警方发言人哈利德·扎德兰8月2号表示，警方8月1号晚在喀布尔与一群武装分子交火，打死7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当山洪逼近，大自然会给出最后的警示，请记住一听一看。听，远处山谷深处是否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持续声响，那是洪水裹挟石块撞击河道的声音。看，是要看溪流水位骤涨，流速加快，水质由清变浑，水面出现泡沫落叶急速漂流。一旦察觉异常，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向下跑，也不要试图过河，更不要贪恋财物。正确的逃生方向只有一个，以最快速度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撤离。若被困，抓住漂浮物，及时拨打110、119、120，清晰报告位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
3: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

0: 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 1分41秒98，命中眼睛了！
2: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4: 快点，停！

0: 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首先目光转向中超联赛第21轮，今天呢再战3场比赛，青岛德比上演，辽宁铁人呢是战胜了上海申花，深圳新鹏城面对重庆铜梁龙。我们稍后来分析一下中超3场比赛。另外今天节目中呢还会关注王霜领衔的中国女足备战亚运会的集训名单有什么新的亮点，我们会共同来关注一下。目光聚焦中超赛场，联赛呢进行了第21轮的保级大战哈。那今天比赛当中呢，天津津门虎在雨中是让二追三，逆转了云南玉坤。昨天的比赛中呢，是天津津门虎啊在雨中是让二追三，逆转了云南玉坤，比赛很精彩。武汉三镇也在先进一球情况下呢逼平了领头羊成都龙城。那青岛海牛呢是否掉队了，今天这个比赛呢非常的关键。今天这场青岛德比已经结束了，最终呢西海岸没有留情面，2-0战胜海牛。关于本场比赛情况，我们连线一下青岛电视台的记者崔正杰。正杰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直播间好，我的同事张文和我们一起来聊球哈。张文晚上好。
2: 嗯，
0: 咱们首先来大致跟大家介绍一下本场比赛。这场比赛呢，青岛西海岸是2-0拿下了对手彭新立和这个梅米舍维奇都进球了哈。这俩球进的呢，你说有一个战术啊，这个角球含量很高，但其实让我总结的话，一个是对方反越位成功，一个是战术角球防的注意力不集中。就是也有这个海牛的球迷说，这么打下去保级难度非常大哈。您先跟我们来说说这场比赛大致的一个进程啊。
1: 我也刚在台里解说完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是本赛季的第2次青岛德比。这场比赛之前呢，很多青岛球迷都对海牛的比赛并不是那么乐观。为什么呢？因为球队的主力外援埃古马在之前的一次训练当中好像是大腿伤了，然后这场比赛就没有上。然后呢，安杰球队的主力中卫也打不了。所以在这场比赛赛前呢，就很多人对青岛海牛的这个用人战术存疑。结果果不其然，今天在上半场的几次这种西海岸的进攻，海牛的自家防线自己出现了问题。就是为什么说是这个防线出现问题，是大因为是有原因的。金洋洋搭档宋龙这对中卫组合是本赛季第1次出现在海牛队的阵容当中。上半场就我印象当中就出现了2到3次自己的失误，要不是这个南丰那个进球，张秀维犯规在先，其实上半场不只是1-0。那么到了下半场的比赛呢，海牛依然是无人可用。就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嘛，就是你不管是多少人多少比分，但是米兰的手下就是这么几块材料，那一做好菜肯定不是那么的现实。所以下半场也完全被西海岸所压制，也又在定位球方面被西海岸打进一球。0-2这个比分我觉得对西海岸来说很公平，对海牛来说也比较在意料之中吧。
2: 嗯，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因为在海牛这场比赛之前，他们的两个保级的直接竞争对手几乎都是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刚才，郝迪也介绍了，天津津门虎呢是在最后十几分钟的时候完成了一个让二追三的大逆转，几乎是绝杀。那与此同时呢，对成都龙城武汉三镇也是啃下了一场平局。你觉得保级对手的这种比较好的发挥，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说也给了海牛一定程度的压力呢？
1: 嗯，这个我觉得海牛的压力并不是说保级的这几个对手在这两轮开始给海牛的，因为海牛现在已经是5场比赛连续输球了，5场比赛之前海牛的压力就在。那么海牛经过2轮的里面之后，我觉得也挺背的，就是挺运气挺不好的。刚刚买来的那个外援特贝格蒂奇第1场比赛来的第1场比赛就伤了。

0: 所以这就让球队的管理层，包括主教练米兰，所有的二转之后的计划全都被打乱了。再一个呢，就是埃祖玛好巧不巧的在德比之前受伤，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海牛自己的问题吧。纵使保级对手能够取得胜利，那是保级对手他们自己本身就做得很好。海牛0-2输掉了德比，包括之前输给河南还有浙江，我觉得是海牛自身他本身就在用人上战术上就不可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跟阶段。再一个呢，就是运气使然，运气实在不好，喝凉水都塞牙，所以我觉得海牛的自身问题还是比较多一点的，跟其他的竞争对手压这个赢球压力有啊，但是我觉得并不是主观原因。
1: 嗯，这互动平台朋友说，你能想象吗？青岛西海岸目前中超排名2啊，这今年中超联赛这排行榜也没法想象，对吧？
2: 嗯，
1: 咱说这个重庆铜梁龙目前排3，英博排4，玉坤排5。还有朋友在互动说啊，这泰山这3分多少得给了，要再不给的话救不了命了。人家青岛西海岸争冠了，咱没什么可说的，人争冠呢，山东这边能不能救救这个本省的兄弟？这听起来这个互动很讽刺，你知道吗？那边青岛西海岸要争冠，你知道吗？
2: 争冠不至于，但是我觉得亚冠还是很有希望。
1: 就争亚冠，争亚冠那个二级联赛区嘛，但不是人家现在排第2，就有争冠的可能性，就不能那么说。来，再解释解释现在这个局面怎么办哈，青岛海牛啊。
0: 我觉得就只能希望与运气变好吧。我觉得青岛海牛
1: 靠
0: 运气，
1: 运气。
0: 对呀、啊，现在这个外援新外援朱克季奇来的第一场比赛踢了10分钟，然后肩膀脱臼了，踢不了。然后现在埃约玛还有安杰，德比之前就听说过这种传闻说上不了，所以这个就像米兰自己在发布会说的一样，就这些人可以用，那还指望我做出什么样的好菜呢？所以这个东西只能等外援伤好，再一个呢就是尽快的让球队的球员自信心再找回来。我觉得输掉一场德比，还有后面还有几场比赛呢，希望并没有丧失，还是需要一鼓作气的把比赛踢好吧。
1: 嗯，
2: 其实这场比赛也不是说对于海牛来说完全没有利好消息，因为这场比赛毕竟耶布亚回来了，但他的回归是不是并没有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
0: 对，耶布亚这场比赛我印象当中呢，他就一个人在前场单打独斗，他身边的一些队友可能跟他也不是那么的熟悉，因为他毕竟离开了中超赛场这么长时间，他身边的队友好像对他的这种比赛的节奏啊他个人的风格啊还需要重新的了解。因为叶博亚在吉林赛场客场打申花好像还进了一球，貌似还保持着不错的竞技状态，但这场比赛能够在中前场给他支援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那就是一个叶博亚当然敌不过梅尼舍维奇啊，梅尼舍维奇领衔的西汉的所有的防线，一个人单打独斗解决不了问题。虽然说叶博亚回归是一个好现象，但是他身边得有帮助他的队友啊，叶博亚本身没有问题，就看他身边的一些队友该如何的把叶博亚的作用放大化。
1: 嗯，现在这个降级泥潭当中的球队跟大家简单来说一说啊，青岛海牛目前21轮了14分，武汉三至20轮是15分，人少赛一场。然后天津金门虎呢20轮是7分，这三支是主力啊。然后呢有两支大家没有想象到的，20轮之后19分的上海双雄啊，上海申花和上海海港，就是你寄希望于这俩队以后会跟这三个队去争夺降级名额可能性不大啊。还有这个更戏谑的朋友，平台互动朋友在说，那个青岛海牛目标有变啊，中甲夺冠下个赛季，这已经提前把自己放到中甲的这个比赛当中去思考问题了哈。
2: 嗯，其实我有一个好奇，就是在青岛球迷看来，西海岸和海牛这两支队，现在大家怎么看这两支队不同的处境？包括海牛其实是一个陪伴青岛球迷多年的一个老的球队，至少可以说是老的品牌吧，
1: 就感情更深一些。
2: 对，大家怎么看这两支球队？
0: 首先单纯从本赛季来说的话，赛季之前大家都知道海牛要以47分的方式去开始这个赛季。
2: 嗯，
0: 那么海牛对于广大的青岛球迷的印象呢，就是一个常年为了保级而去战斗的球队，所以在本赛季开始之前呢，大家对于海牛的整个的现状也好，或者说备战联赛的这种 这种状态也好，还是寄希望于他能保级，但是难度太大的这种保级的赛季，我觉得对于海牛球迷来说也能够预见到。所以这个赛季打到现在，很多青岛球迷，特别是海牛球迷，也已经预见到了这么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现在这个不太美丽的排名，他们已经预测到了，所以。

0: 复的名宿。其实对本赛季之前啊，开始之前，大家对于西海岸的这个成绩啊，想入非非过啊。但是郑智呢，他的一些性格跟邵佳一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经历了一波长达七连平过后啊，然后黄博文再上，这有一段时间西海岸球迷还是挺绝望的，就是这支球队进攻怎么跟上个赛季差这么多啊。但是就是好，我觉得西海岸的情况状况比海牛好，就好在零分起步，而且西海岸整个的团队啊，包括董事长老板徐尚，给这支球队注入了就是太多的这种能量啊，这能够让西海岸在这个赛季到21轮能够有这样的成绩。然后再说主持人说的这个两支球队这个历史啊，包括战绩啊，海牛它是一个老品牌，代表青岛30多年的一个球队，自然而然会吸引很多这个区县的一些球迷。而西海岸呢，可能是作为一支年纪比较小的、比较新的这个球队，有不同的风格，有年轻朝气。海牛呢，还是那种比较有传统意味的那种豪门。所以两支球队的球迷群体，大致方向一样，但是还是有一点小区别的。
1: 嗯，对，西海岸球迷它的主要构成是什么？我其实还挺好奇的，包括
2: 在黄岛居住的朋友们。
0: 这个是在
2: 特别地域性的。
0: 对，这个确实是这个西海岸球迷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再一个呢，就是看到很多这个老青岛球迷，保级很多年了，就觉得心情很累了，又突然看到一个新生力量，看到一个新生力量以后，确实能够踢出更美丽、更好看的足球，然后呢，被吸引走了。
2: 这个我跟你讲，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点，一定以前不能在海牛的这个球迷群里。就你想，你以前在群里有没有姓的知名球迷，突然就青岛西海岸的偷摸看球，
0: 然后换群了，
2: 这个就属于人设会翻车，就是一个孤立球迷。就比如我自己就喜欢看球啊，我这几年看海牛确实有点糟心，今年看看西海岸，西海岸一度也很糟心。就郑智整个的一个带队过程也是被大家去质疑和诟病，他跟邵佳一不太一样，邵佳一更多喜欢启用新人。然后呢？
0: 对，但是对于广大的青岛普通球迷来说的话，就是有球看，每一周都有球看，这是最快乐的。
2: 是，这是老牌球迷的一个素养，就是管他是谁，咱先看着。最起码我们现在有两支重要球队，这是很多人没有的幸福哈。
1: 嗯。
2: 好，我们也希望这个青岛两支球队比赛呢更加精彩，能够给青岛球迷带来一些啊这个好的观球的体验。也希望海牛能够保级成功。今天谢谢您的连线，目光呢转向辽宁啊，这个辽宁这边的日子就是。从来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哈、啊，这今天就赢球了，3-1逆转申花啊，拿下这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啊，辽台的这个体育评论员哈秋，哈秋晚上好。
3: 李老师晚上好，张华老师晚上好，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哎，咱就说中超啊，这个比赛啊，很多时候呢外援最重要，那、再重要的就是教练员。这个徐正元来了之后，就完全是不可而语啊。辽宁队呢变成了一支。谁都可以打的一支球队哈，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本场比赛吧。3-1拿下上海申花啊。
3: 嗯，好的，刚刚我也听到了郝杰老师说，铁人队也好久没有打这么富裕的仗了。其实呢，看这个富裕是怎么看哈？如果说从比分和赢球的这样一个过程来说呢，确实今天还是赢得比较的这个酣畅。但是呢，其实从整个过程来说呢，还挺困难的。这场比赛，铁人队其实相当于是两个外援打对手的5个外援。
1: 对
3: 啊，因为呢，马迪奇其实已经被徐正元指导已经 pass 掉了，他现在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机会了。那么另外呢，菲利佩和这个姆本扎两个人，一个是因为伤，一个是因为红牌都打不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其实真正能够进入比赛名单上场比赛的外援只有热菲尼奥和邦本他们两个人。而整个比赛的过程给我个人的感受，可以说前80分钟的一个走势呢，就特别像，联赛第4轮，当时在主场2-1战胜北京国安那场比赛。
1: 嗯，
3: 所以我也在想，我说这个历史啊，不是简单的重复，但是总会是惊人的相似。为什么说这场比赛和那场比赛很像呢？因为当时打国安的时候，也是上半场铁人踢得非常好，然后下半场呢胆战心惊的，最后把胜局给守下来了。那这场比赛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大概的过程。上半场铁人队显然发挥得更加出色，半场就2-0了，甚至说。严格意义上说的话，是踢了32分钟就已经2-0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是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铁人队今天呢在。

0: 缺少了摩本扎这样一个锋线支点之后呢，徐正元指导呢没有破罐子破摔，反倒是呢相当于是别出心裁做了一个无锋阵的设计，将这个安以恩和热菲尼奥两个人呢看似是把他们俩顶在了前面，排了一个532的一个阵型，但是呢他们两个人平时更多的是以巅峰的形式存在，而今天呢明显的徐正元指导让他们两个人呢要尽量的靠近中路，两个人呢要多往一起靠。那么这样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两个人相对来说拿球呢比较灵活，无论是速度也好啊，还是说持球的突破能力都比较强。那么两个人尽可能的往一起靠之后呢，其实给到了申花队的中后卫防守的一个难题，往往呢就是顾此失彼。所以呢，第一个这个进球的过程就有这么一个清晰的一个路线，就是呢在后场当这个严鼎浩长传的时候，其实安云和热菲尼奥两个人是出现在了对方的一名中后卫，就是这个朱晨杰的身前和身旁，那让朱晨杰就确实是不太知道应该去盯谁。那么一个精准的长传呢，热菲尼奥呢反越位成功之后打进了第一个球。可以说当铁人队有这个吴本扎在场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锋线支点作用是必须要体现出来的，所以铁人队在进攻当中呢可能更多的会把球找到这个吴本扎的头顶或是脚下，让他作为支点把球员拿住，背身护住球，然后呢第二梯队的球员们队友们跟上来之后展开进攻。而今天呢徐正元指导呢知道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支点了，那干脆我也不要支点了，那进攻当中呢我尽可能的就是打纵深，然后呢把球直接打到对方的后卫的身后，中后卫和边后卫内部的身后，用这样一种方式呢让安以恩和热菲尼奥尽可能的冲起来。那么因为这种打法呢也让整个这个申花队显得很不适应，包括热菲尼奥上下半场的他的两个进球其实都是直接的后场的长传打
1: 身后
0: 反越位成功，对，然后直接去单挑门将取得的。那么这是铁人队，而申花队呢我个人认为申花队有点自废武功了，因为这场比赛申花队首先从他开场的这个场上人员的位置来说呢，让陈建一去打中后卫，然后呢又让这个马法纳去打到了非常不喜欢的左边后卫的位置，让整个申花队的后场啊他踢的就感觉很别扭，就自己呢一身的劲儿使不出来。而且呢在进攻当中呢申花队想的也过于简单，就是想呢直接的打这个铁人队的这个中路的正面啊，打铁人队的身后，但是铁人队徐正元排出的一个三中卫，那么这样的一个打法呢你很难从正面打穿，反倒是呢532其实在两个边路是相当于只有一名防守资源，边路是有一些空档的，但是呢申花队直到下半场才反应过劲儿来，下半场才开始边路传中。那么
1: 就相当于就是打 U21 国奥嘛，就是你得从边路起球嘛，就我们不懂球的人都知道从边路起45度球找中锋阿苏埃找二点球，对吧？
0: 对，所谓的就是张路指导经常提的小高球啊，应该是一个破题的一个方式。下半场呢也确实通过这种方式呢造成了一个手球然后点球的机会，但是整场比赛呢实话实说铁人队整体防守防的还真的是挺好的，特别是铁人队的这个年轻的中卫张宏福，他的表现可以说一整场都是让铁人球迷印象深刻，几乎啊一对一的防守他没有任何一次吃亏的情况。
1: 08年的球员18岁
0: 啊，18岁身高
1: 1米9，
0: 这个防守无论是脚下球还是空中球的判断都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让这个申花队感觉好像是使不出劲儿的。那么当下半场他一度占据主动的时候，又突然间发现什么呢？今天沈阳这个气温29度，晚上湿度达到了94%。那么当这样的一个天气条件下，其实就是应该是就是谁先能够取得进球，谁先占据主动，谁就占便宜了。
1: 对，
0: 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厚积薄发哈，后来这个居上，因为你当下半场双方体能都下降的时候，其实申花队也攻不动了，而且呢，攻不动的过程当中呢，自己的后防又出现了空当。当热菲尼奥进了第三个球的时候，我说就跟北京国安那场就不一样了，国安那场是兢兢战战的守了一个2-1，那这场呢，第三个球进完之后已经是大局已定了，主持人。
2: 我们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啊，现在好迪可以确定吗？是不是斯洛斯基辞职了？
1: 对，就是下课了啊。这个之前这个教练的位置啊，我看这比赛本场添的就是毛义军，就是刚才是不是添的是斯洛斯基？又改的，这个网页一刷就没了，就变成毛义军了已经。斯洛斯基像你说的有他。

0: 自己过往的一些成功的地方，
1: 但也有他的一些固执。
0: 有他固执，他现在是跟整个管理层现在是硬杠上的，就是他就要这么带队啊。但是管理层对他成绩呢，有些啊不满意。怎么看啊？这个哈秋怎么看？斯洛斯基这个带队这个最近
1: 人怎么一场比赛把对方教练给踢下课了？
0: 就是徐正元的本事，没有本事啊。
2: 对，其实对于从铁人的球迷的角度来说呢，或者说从辽足球迷角度来说呢，能够把对方的教练踢下课哈，或者说让申花队时隔了应该得有七八年吧，又吃到一个三连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提振士气，或者说让铁人球迷很开心的一件事儿。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就是徐正元他的这种积极的调整，就是即便说我现在手头能用的牌能用的人比较有限，但是呢我尽量的还是用现有的食材我做出一锅这个比较丰盛的饭菜来。而申花这边呢，我觉得申花可能是斯洛斯基呢作为一位老帅，他也确实是在不同的赛场上不同的联赛当中取得过这个成就，那么很多的这些欧洲的名帅或者说是欧洲这些老头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哈，就是比较固执，就是一旦他自己认为自己这套理念是他成功的获胜的法宝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不太愿意做与时俱进的尝试，不太愿意去做一些积极主动的调整。
0: 就上一个就是崔康熙啊，
2: 对啊，这个当然了，也还包括中国男篮的这个乔尔杰维奇啊，都是这一类的吧哈。就是当他们这个习惯在自己的舒适区里边去做一些尝试的时候，那往往是可能最终的结果都不会太好。那么我今天其实也在看台上呢看到了很多的申花的球迷，其实今天申花球迷来到铁人现场呢并不在少数了，已经算是客队来说比较多的球迷了。但是呢申花的球迷呢明显的对于申花队今天的整个的发挥是不太满意的。那么这个不满意呢，我觉得可能一大半的这个因素都是归结到了斯洛斯基的这种执教上，因为大家其实作为一个球迷都能看得出来，马法纳他踢不了左边后卫，然后就固执的还让他去踢啊。然后呢陈俊一呢本来呢踢边路他还能制造一些机会出来，然后呢踢中后卫他也很难受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员的安排确实是让我们觉得这老头有点太固执了，就是有点觉得说是拿一个球队的成绩去证明我是对的，但是呢往往呢最后得不到一个理想的结果。而且呢现在他也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吧，因为其实申花队在被罚分之后，他目前其实是还是有一定的保级的一个压力。
0: 海港都是19分，都在保级区里。
2: 对，那这场比赛现在铁人队赢球之后，铁人队已经24分了，相当于是铁人队已经甩开申花队5分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了。那申花队其实他后面的比赛他是还是有一定保级压力的。
0: 新闻现在说的是今天比赛结束之后赛后的发布会，上海申花主教练斯洛斯基宣布辞去上海申花主教练的一个职务，目前看到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这个2017年之后申花队没有在联赛里面三连败，应该他这次是三连败，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豪门俱乐部来说三连败是需要有一些说法的啊，要不就俱乐部的管理层辞职，要不就是就主教练辞职。
1: 而且其实刚才我们一开始和哈秋聊的时候就说了一个前提，这场比赛申花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市出台就业促进工作方案，明确全年就业目标，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根据2026年就业促进工作方案，今年我市将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0,000人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05万人，全力打造全龄型就业友好城市。在岗位供给上，我市将依托产业发展、新业态扩容和创业带动，培育创业主体5000人以上，带动超1.25万人就业，同时用好公益性岗位兜底保障。针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实行一人一

0: 政策精准帮扶，确保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帮扶就业率超90%，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我市还将建强镇村就业服务站点，升级数字化用工平台，全年举办各类招聘活动400场以上，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0000人次以上，新增一批校企合作项目和实训基地。与此同时，全面落实筑企稳岗政策，推行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深化千人进千企服务， 全年为企业解决用工1.5万人以上。在权益保障方面，我市将开展人力资源市场整治，严查欠薪行为，确保劳动保障监察案件结案率超95%，劳动争议仲裁案件结案率超90%，切实维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全市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就业创业强大合力，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筑牢民生根基。
1: 近日，省住建厅、省发改委等8部门联合公布2026年四川省第一批重点中心镇培育名单， 全省共50个乡镇纳入重点培育范围，我市隆昌市界市镇、东兴区碑木镇、资中县球溪镇立足各自资源禀赋，错位布局农业、工业、商贸特色赛道，成功上榜。
2: 此次入选的三个重点中心镇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定位清晰，是全市小城镇提质升级差异化发展的标杆样板。其中隆昌市界市镇立足成渝交界门户区位优势，深耕特色农业发展，做强麻竹稻虾两大核心产业，拥有国家级省级竹产业示范基地，是全市食用笋种植规模最大的乡镇， 持续推动农业提质、农文旅融合，塑造特色乡村产业品牌。东兴区碑木镇紧邻主城区，是省级重点建设镇、民营经济试验区，也是东兴区工业经济核心承载区。全镇部分区域纳入经开区发展版图，聚焦新材料、再生资源利用主导产业，构建规模化、集聚化工业体系，筑牢区域工业发展底盘。 资中县球溪镇立足区域枢纽优势，聚力商贸集散发展，形成以商贸物流为主导、农产品加工、特色餐饮、交通集散协同发展的多元产业格局。 2025年，全镇三产总产值达9.8亿元，商贸产业占比超70%，辐射带动周边乡镇商贸流通、区域枢纽作用凸显。 近年来，我市将中心镇培育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出台专项实施方案及配套扶持政策，科学划定20个中心镇产业定位，杜绝同质化发展。通过建立市县镇三级联动机制，推动产业资源下沉乡镇，强化联城带村辐射能力，同时持续补齐场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不断提升城镇承载能力和人居品质，以特色立镇、以产业兴镇、以品质赋能，依托省级政策加持，各乡镇将进一步放大特色优势，实现能级跃升、聚力蝶变。
0: 通过精准培育、错位发展，我市将持续激活小城镇发展动能，为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基层活力。近年以来，东兴区在深化放管服改革过程中，持续加大力度推广电子营业执照场景化应用，以数字化赋能政务服务升级， 切实破解小微商户办事难题，持续优化辖区营商环境。日前，记者在东兴区行政审批局办事大厅看到，前来办理各类备案审批业务的商户络绎不绝。和以往办事需要携带厚厚一沓纸质材料营业执照原件不同，如今辖区商户办理食品经营备案等高频业务，全程无需纸质执照，仅凭电子营业执照即可完成核验受理办结，
3: 整个流程简洁高效。刚顺利办完业务的商户向女士对便捷的政务服务连连点赞。这次我就带了手机到窗口出示电子营业执照，工作人员快速核验信息，几分钟就帮我办结了全部手续，全程特别顺畅。电子化办事改革切实解决了我们商户办事的痛点问题，不用再为纸质证照奔波，大大节省

0: 省了时间和精力，为我们小微企业办事更轻松更省心。
1: 据了解，以往办理备案业务，商户需提交纸质证照复印件，存在证照易遗失、材料繁杂、流程繁琐等问题。瞄准这些长期存在的办事堵点，东新区靶向服务于今年全面推进电子营业执照在食品小经营备案业务中落地运用，用电子证照全面替代纸质复印材料，大幅精简申报环节，简化办事流程，实现业务办理轻量化、高效化。今年以来，已辅助群众填报资料共计2454件。与此同时，东新区还持续优化帮办代办暖心服务机制，窗口工作人员主动靠前，全程跟进，为商户提供一对一手把手指导，细致讲解电子证照申领、激活、亮证、核验等实操流程，手把手帮助其掌握线上办事技能。此外，窗口还依托办事场景，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引导商户主动使用电子证照，养成掌上办事、亮证经营的良好习惯。
2: 我局将持续拓展电子证照应用场景，细化便民服务举措，持续推动政务服务数字化、标准化、便民化升级，用更贴心、更高效的政务服务激发小微经营主体活力，助力辖区小微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环卫工人、快递骑手、货运司机等户外劳动者依然坚守岗位。为切实做好高温防暑服务，市总工会统筹全市371个工会驿站，全面开放服务时段，升级服务保障，为一线劳动者打造就近可及的清凉港湾，用贴心服务传递工会娘家人的温情。
4: 晚上8:30，快递员王乐敏送完快递，来到东新区太白路林荫大道广场工会驿站歇脚。该驿站紧邻商圈和主干道，日均接待户外劳动者100余人次。高温期间，驿站实行常态化值守，空调全天运行，工作人员每日定时补给饮用水，更新防暑物资，让劳动者安心休憩。
5: 这个驿站是24小时开放，我们跑完单进来吹吹空调，喝口水，还能热个饭，觉得特别的方便，心里也觉得特别的凉快。
4: 针对物流园区货运司机集中的特点，隆昌市凯迪物流园工会驿站重点优化了补给和休憩服务，大容量冰柜里常备冰水，多组充电设备可同时满足手机、车载设备充电需求，宽敞的休息区还能让长途司机短暂午休，缓解驾驶疲惫。
6: 我们隆昌市总工会在工会驿站的管理方面做了创新，由11名工会联系指导员作为总工会派到工会驿站的小管家，每个月不低于一次到78个驿站进行指导，确保工会驿站开放使用以及物资设备正常运行，让工会驿站真正为户外劳动者撑起清凉伞。
4: 据了解，全市371个工会驿站已实现镇街、园区、商圈、主干道全域覆盖，所有驿站均标配应急药箱、微波炉、饮用水、雨伞等基础物资，具备条件的驿站还配备了空调、冰箱、多口充电设备，涵盖避暑纳凉、饮水补给、热餐加热、应急用药等贴心服务。
7: 平常累了就会在高级休息一下吧，不像以前就在太阳下就在树荫底下休息，反正没那么舒服的嘛。
8: 我们有了一个非常凉爽的休息的一个环境，这一次工会发放这个防暑降温的药品也是急我们所急。
9: 市总工会将持续擦亮工会驿站服务品牌，聚焦户外劳动者多样化需求，为他们提供贴心就近的服务，把面向户外劳动者服务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1: 7月28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在内江市体育中心圆满闭幕。这场精彩纷呈的闭幕式，创意来源于哪里？又包含哪些元素？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对主创团队进行了专访，详细了解闭幕式背后的文化深意与匠心巧思。
4: 据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导演罗曼介绍，本次闭幕式的创意源头紧扣大千故里城市名片，将巴蜀文脉、大千文化与体育精神深度融合。在暖场节目《龙腾天府》中，三条巨龙代表三市联办，21面大旗象征全省同心，汉安雅韵致敬长虹、大千等历史文脉，烟火巴蜀以川菜、川茶、川酒演绎百味四川。

0: 整场演出以水为脉，以艺传情为叙事逻辑，借省运舞台向全省展示内江千年文脉与城市活力。
1: 据了解，本届省运会闭幕式首次采用 3D 地屏，打造地面加立面一体化多维视觉舞台。整场舞台围绕体运相生、山水入怀核心创意，依靠 LED 立面大屏与地面地屏同步联动，营造贴合节目内涵的沉浸式画面。舞者脚步落下便漾开层层涟漪，衣袖轻扬便有光影随行，虚实交织，景舞相融，视觉氛围感十足。规模庞大的演出队伍，周密完备的前期筹备，也为这场高品质视听盛会筑牢了坚实的基础。
2: 本次闭幕式全体演职人员均来自市县两级文艺院团、文化单位、文艺社团和内江本土高校，共有500余人次参演。闭幕式演出的5个节目紧紧围绕体育元素、巴蜀风韵和内江本土文化创意设计，充分融入了川酒、川茶、川菜、川剧等四川文化 IP。
3: 历时多日的激情角逐，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顺利落下帷幕。本届省运会赛事精彩，秩序井然，平安圆满，收获了广大市民、参赛选手的一致好评。赛事期间，公安、消防、气象、城管以及青年志愿者等多部门力量协同作战，全程值守，以专业保障、暖心服务筑牢赛事安全防线。其中，公安民警的硬核安保与青年志愿者的温情服务，成为本届省运会最温暖、最坚实的力量支撑。
4: 面对本届省运会赛程长、场次多、人流量大、安保任务繁重的严峻考验，公安部门提前部署、精准施策，赛前对各大赛事场馆周边道路、重点商圈、交通节点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扎实开展安检排爆、应急演练与秩序推演，细化防控圈层，科学布设执勤点位，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处置预案，从源头筑牢安全根基。赛事全程，广大民辅警无惧高温，坚守在安检通道、交通要道、观众区域等关键岗位，依托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人力防控加科技赋能的立体化模式，实现全域无死角防控，高效开展人流疏导、秩序维护、应急处置、便民帮扶等工作，用坚守守住赛事安全底线，保障盛会平稳运行。
5: 本届省运会场次多、规模大、安保任务重，内江公安坚持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相结合，全力以赴保障闭幕式安全有序，圆满完成省运会各项安保任务。
4: 藏蓝守护之外，青年志愿者是赛场内外最暖的亮色。本次省运会选拔的志愿者分成内外场两队，全程提供赛事咨询、观众引导、便民帮扶等服务。酷暑里始终保持耐心与热忱，用微笑传递城市温度，展现新时代青年的责任风采。
6: 我们从高校和社会组织中选拔了45名志愿者进行志愿服务，我们分为了内场和外场两个队伍。
7: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很荣幸参与这次志愿服务，虽然过程中有些劳累，但见证闭幕式圆满落幕，我内心充满成就感。
4: 除此之外，消防、气象、城管等部门各司其职，密切联动，共同搭建起全方位的赛事保障体系。盛会落幕，初心不改，全体保障人员以担当交出了零差错的圆满答卷，也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内江的城市文明风貌。近日，备受关注的内江高新区桃李街道路工程项目竣工通车，这条串联起学校、商圈与居民生活区的城市之路，将为内江高新区高铁片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全新铺设的路面平整顺畅，交通标线清晰规整，沿街人行道铺装完好，行道树、照明路灯、交通标识标牌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宽敞的双向四车道已具备通车条件，崭新畅通的道路彻底改善了周边群众出行与经营环境。
8: 对我们商家而言是一件好事，客流量肯定会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我们上班也很方便，客人进店消费也便利了，周围环境也极大地提升了，大家饭后休闲可以散步。
1: 据悉，该道路西起能力路，东至盘龙路，沿街串联胜利街道中心学校、邻里中心等多个场所，道路宽20米，全长400余米，同步配套完善的路灯照明、排水系统等附属设施，全方位提升道路通行保障能力。
9: 桃李街全线贯通，能有效缓解片区交通压力，让城市交通微循环活起来，方便周边居民正常出行、学生通勤、商户经营，有效提升高铁片区城市承载力和宜居度。
1: 近年来，内江高新区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将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抓手，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加快推进民生类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持续补全片区路网体系，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让区域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辖区群众。
9: 我们将持续聚焦城市道路的提质升级，畅通城市交通脉络，以小改造办好大民生，不断地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暑气蒸腾，热浪满城，在内江藏着风格各异的家门口清凉秘境，天然溶洞山林、人文展馆古刹、特色休闲场馆各有凉意，将山野清风、水墨雅趣与市井烟火一并收纳，清风抚平三伏燥热，惬意随处可寻。今天的52周游专栏，走遍全市特色避暑点位，解锁多样纳凉玩法，开启一场清爽舒适的短途微旅。
10: 最近内江的气温直冲40摄氏度，但我身后的这条洞天人防长廊洞内只有20来度，这条内江人记忆中的防空洞如今成了避暑绝佳地，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你的回忆呢？
4: 这条承载几代内江人回忆的长廊总长约600米，连通交通路、甘泉四路和上南街，其舒适稳定的洞内温度、免费开放的便民属性，吸引大量周边居民常年前来避暑。
11: 我也是在坐着在看书，去年之前我也来了几回。
4: 洞天人防长廊兼顾战备功能、科普宣传与民生服务，高温酷暑之下，不妨走进这条藏在老城的清凉隧道，感受独属于内江的夏日温情。
10: 炎炎夏日，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避暑选择，今天给大家安利一种文艺系避暑方式，就是到张大千博物馆。
4: 博物馆入口，葱郁繁茂的树木层层掩映建筑，细碎阳光穿过枝叶落在青石步道，隔绝大半热浪。推门步入馆内，恒定舒适的室温瞬间驱散满身暑气，静谧雅致的艺术空间为游客打造一处清凉治愈的避暑秘境。
12: 这里是很凉快的，对，就是遛娃，
4: 不用奔波户外承受烈日暴晒，在张大千博物馆的恒温展厅之内，赏画、研学、休闲一站式兼顾，成为今夏极具特色的避暑游打卡好去处。
13: 炎炎夏日，你还躲在空调房里不敢出门吗？今天我们就在隆昌古雨湖旁边找到了一个天然的避暑胜地，它的平均温度只有20度左右，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坐落于古雨湖景区东侧的农夫山庄，距离城区近10分钟车程，庄内成片高大乔木枝叶交错，把毒辣烈日完全遮挡，身边持续萦绕轻柔冷风，丝毫感受不到盛夏的焦灼。山庄内没有空调，也找不到风扇，最多的就是这些被铁栅栏封起来的矿洞，而山庄内的阵阵凉风就是从这里吹出来的。
14: 最多的时候有400-500人，最闹热的时候就是7月1号到9月1号，我们里面的平均温度只有20-30度。
4: 在资中县罗泉古镇旁的罗泉溶洞，市民们在洞口树荫下支起帐篷，打起地铺，搬来小板凳静坐吹风，更有图省事的游人就地找一块平整石板小憩，山野之间满是悠然自得的松弛感，而距此百米外的涵洞则更显清凉，是本地资深避暑爱好者的私藏点位。
13: 这边的洞口更大，体感温度也更低，所以你看不少人已经穿上了厚外套，还盖上了棉被，要不是亲自过来看了看，真的是难以想象。
4: 威远县新场镇卡房村气温常年比城区低5摄氏度以上，凭借清凉舒适的环境和丰富的游玩业态，一跃成为今夏热门的云端避暑打卡地。 在卡房村直场沟，河谷间溪水潺潺，山峰穿谷而过，行走在林荫之下，毫无燥热之感，踩水纳凉，林间徒步都十分惬意。
13: 一下车就感觉特别凉爽，光靠我口述你可能感觉不到，看我旁边的这个蕨类植物，当地人称之为冷蕨蕨草，它是要在湿度较大温度较低的地方才能生存，你看它长得这么茂密，就知道来这里避暑一定没错。
4: 卡房村最出圈的景观当属变幻万千的高山云海，村子依托山地地势规划打造了五处观景点，可全方位观赏日出云海与落日晚霞。
10: 今天带大家开启一场佛系避暑，不用跑远，在圣水寺里面就藏着一处天然空调房，它就在万佛圆觉楼后的灵丘池，走去感受一下。
4: 崖壁高耸，遮挡了烈日的直射，崖壁之下山泉从岩缝中潺潺流出，站在洞口体感温度比城区低了近十摄氏度，不少带孩子前来的家庭刚靠近崖壁洞口便感受到阵阵清凉。
10: 其实在内江避暑的花样还真不少，除了陆地上的还有海底里的，今天给大家推荐一种深海系避暑方式，就在内江海昌海洋馆。
4: 海昌海洋探索馆常年保持26摄氏度舒适恒温，步入馆内燥热瞬间被隔绝在外，海底隧道最受欢迎，各式鱼群环绕如置身深海，梦幻水母馆出片极佳，雨林萌宠区兼具观赏与科普，适合全年龄段游览。
15: 海里游的水质也很奇特，这边是温度可能1.25度嘛，还是比较凉快一些。
4: 三伏盛夏，内江各处清凉圣地各有风情，天然山洞山泉自带沁人凉意，文博场馆、海洋场馆藏着安静舒爽，山野湖畔清风常伴，多样纳凉去处全都近在身边，清凉随处可得，惬意不必远行，遍布城乡的避暑点位把自然清风、人文雅趣送到市民家门口，闲暇时不妨寻一处清凉小憩，在阵阵舒爽里感受田城独有的夏日温柔。
16: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6: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你好，什么是安全？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2: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3: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有小先生。
4: 安全，你等一会
5: 儿。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3: 哦，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6: 安全，带上噻。
7: 安全就是不超速。

0: 4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次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2: 安全就是一切嘛。
3: 然后戴好帽子，
4: 把后面盖是安全。戴
5: 住
4: 手套是安全，
5: 绑好
4: 鞋子安全，
5: 爸爸接
4: 上班，
5: 接
4: 上
5: 直接
4: 上班，接
6: 上
4: 回家。
5: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6: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7: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别个走了部分有杂物，通知一下保洁，二十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8: 安全就是来自当地清脆的分享。
9: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0: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1: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1: 注意安全！
12: 有啊。
1: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2: 怕我有用。
13: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3: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4: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一周集锦。下面是详细内容。日前，中国共产党内江市市中区第16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岳光科主持闭幕大会并作讲话。
1: 岳光科、王彪、李运书、刘永胜、王岗、刘书平、邹远超、李成刚、刘先超、陈强、程建全、倪雪梅、朱强、李伟、张世聪、罗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主席团全体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市委派驻市中区党代会现场指导组驻会指导。本次会议应到代表二百。

果你识我的话，我今年会收到什么礼物？这间餐厅，这水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

0: 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挺好。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嘛。
2: 有信心，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仅仅依靠和团结。

0: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3: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货架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货架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4: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5: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7: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2: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混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4: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3: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5: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6: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7: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8: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9: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0: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1: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已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4: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鲜源凭证。

0: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芯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3: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3: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2: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5: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 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

0: 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1: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0: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2: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0: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3: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美国总统称，美伊3号将举行谈判，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0: 太空重量技术再升级，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中国人为何要坚持去太空种地？
1: 风险瞭望，055大型驱逐舰参加联合对海突击画面首次公布。6年实践，万吨大驱强在哪儿？
0: 稳真相，号称能让。

0: 燃气表少走字，网传的省气神器真能省气吗？使用后可能产生什么后果？
1: 国际新闻眼，自诩山巅之城的美国遭塌房危机，36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结论如何得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省宜宾市高县今天凌晨2:21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高县县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暑期档次启动以来已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他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多名以色列官员当地时间2号表示，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四个总统任期。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希腊政府2号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2人遇难，1人受伤。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昨晚进行，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以11-6力克赛事卫冕冠军威尔逊，夺得赛事个人第二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还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
1: 伊朗方面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特朗普1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
0: 此前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实施高强度轰炸，局势一度紧绷。美方为何临阵收兵？

0: 东地区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还将维持多久？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1: 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操作已多次上演。美以原计划针对伊朗发电站、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号称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美国国务院还面向中东全境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报，建议民众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紧急撤离的准备。然而，一连串备战动作之后，美方突然叫停进攻，背后有怎样的原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
2: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地区国家的反对。对沙特等地区国家来讲，这是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根基命脉的严重现实威胁。而对特朗普来说，一直希望把沙特纳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未来的美国地区行动也要依赖于沙特和以色列所共同组成的双支轴战略。因此，沙特方面的关切，美国呢是必须要予以考虑和回应。此外呢，美国国内的压力也非常的强劲。美军参联会认为，仅凭空袭是无法实现所有既定战略目标，而袭击所造成的风险呢，让全球市场又会严重恐慌。这一次的大规模升级虽然被叫停，但并不能保障美国未来对于伊朗不会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中东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呢，虽然在目前来看还是可控的，但是持续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地区安全动荡恐怕一时之间还是难以完全终结。
1: 伊朗方面8月2号否认美方说辞，伊朗军方官员直言特朗普声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原定打击行动的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正式协议，并提出协议的内容包括立即彻底全面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
0: 对此，伊朗方面2号有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一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
0: 巴加埃还表示，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3: 以色列媒体2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在特朗普透露的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框架中，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内容排在所谓的核威胁之前，说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已经成为当前美伊博弈中最紧迫的核心议题，海峡通期的长期安全前景不容乐观。
2: 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美国的这种表述变化也说明了伊朗官方长期的策略起到了作用，也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作为重要筹码与美国进行博弈。海峡通行问题成为了决定着当前这场战事是否能够降级和停战止暴的关键因素，而美国发动战争最初的借口和目标，也就是实现伊朗的全面去核化，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遥远的战略目标。伊朗的逻辑很清楚，先解决停战才能够谈及核问题，而停战的关键要素恰恰是海峡恢复通行。但在这个问题上呢，目前美伊之间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海峡管理权的归属短期之内恐怕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那即便短期之内达成了某种临时性安排，在后期的执行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还是会跟之前一样再次出现波折，进而打破艰难取得的临时停火，安全前景啊仍然是不容乐观。
3: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还特意提到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但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0: 据了解，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
3: 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称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以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孟父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3: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以双位数增速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起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丽、李佳的报道。
6: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货架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7: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8: 今天芜湖到上海有多趟？我本身不卖车票。
6: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9: 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 不断打磨，持续升级，慢慢积累起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机器人走向全球，靠的不仅是一项项技术，更需要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服务等能力共同支撑。
6: AI 的触角不止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有力的方式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10: 持续的呢，

0: 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1: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1到5月份再提升1.7%。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2: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整个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1: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攻坚。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氛综合分析平台，环境控制低至-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练兵场。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3: 利用我们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极片，很好地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
1: 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4: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产业向上攀登，民生也在悄然受益。
5: 你来吗？
1: 在成都，步法罗机器人公司自主研发的主动式干电极技术，将脑电设备佩戴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3分钟，信号质量却能达到湿电极的80%以上。在脑控智能电动轮椅、脑控下肢外骨骼等场景中，使用者真正实现了从双手操作到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5: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扣不得稳。专业场景通过意图捕捉、算法解码、设备执行、神经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1: 潮头登高在激桨，无边胜景在前头。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6: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题15+5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

0: 探视器准备完毕。
1: 二号位做最后准备。
2: 二号位允许起飞。
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5: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6: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7: 我可是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8: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我们聚焦太空重量，您可能还有印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五月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飞船前往中国天宫空间站。
10: 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这对于我们的太空探索有着怎样的意义？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要坚持去太空种地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原味生产，这里的位是位置的位，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分成2组，分别对应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2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也就是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选择生产模式提供依据。整个实验将会持续8个月，横跨了2个航天员乘组。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为什么要在太空中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研究院郑慧琼介绍，
11: 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1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那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6: 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2号首次播下生菜

0: 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十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从科幻变成了现实。
1: 2022年9月10号是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他们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乘组携带的生菜种子经过近3个月的种植培养，长成了2株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那除了生菜之外，乘组还成功培育了小麦和矮杆番茄。
0: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转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的时间长达半年，对新鲜蔬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增加了，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
1: 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持续在太空中进行植物栽培实验，神15到17乘组接力务农，培育出了3种生菜以及红蕾樱桃番茄。神19乘组首次呢尝试在轨种植甘薯，太空种植的作物谱系持续拓展，这片太空菜园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继续来听报道。
2: 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2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以及樱桃番茄还有小葱的栽培实验。接下来空间站内还会开展小麦、胡萝卜以及药食类植物的器物培养实验。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坚持在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既是太空探索的需要，更蕴藏着文明密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介绍，
3: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遗传的稳定性，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的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2: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研究员孙家山表示，
4: 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5: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0: 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近日首次公开了055万吨大驱联合对海突击夜间发射某新型导弹的震撼画面。赴西太平洋联合演训途中，海军遵义舰编队遭遇水面敌舰与水下潜艇的双重威胁，遵义舰官兵于暗夜中发射某新型舰载导弹，成功实施了夜间对海目标打击。
1: 辽阔的远海大洋是055万吨大驱淬炼的天然疆场，也是克敌制胜的未来战场。万吨大驱是海上的指挥节点、信息中心和移动堡垒。055型驱逐舰有哪些技术特点？从6年前第一艘南昌舰服役至今，10艘055大驱进行了哪些优化升级？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6: 报道，同志，请示报道，好的，不错。
7: 5万吨巨舰劈波斩浪，深蓝利剑锋芒出鞘。055万吨大驱全舰官兵日夜演练攻防战法，在演训任务中暗夜发射某新型舰载导弹，成功实施夜间对海目标打击，并保持对敌潜艇持续跟监。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宋小军指出，055大驱参加联合对海突击意义非同寻常，充分体现了近海防御、远海护卫战略要求，尤其是在远海护卫方面，055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8: 11年前开始军改的时候，要求海军的武器装备是3代装备为主体，4代装备为骨干。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055作为

0: 干的四代装备，它已经逐渐从骨干装备向主体过渡了，更加充分的能够证明未来它能够完成远海护卫的一个任务。
1: 零五型万吨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超12000吨，拥有112个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宋小军认为，零五这次在夜间发射的新型导弹是一种高超音速反舰导弹，这种导弹对敌方水面舰艇具有极强的突防能力，水面舰艇自身的导弹防御系统对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几乎无法拦截。
0: 零五五在人民海军的服役以及他参加海上突击任务呢，等于说在中国远海护卫的这个地方他画了一条红线，对敌方相关的水面的兵力和相关的运输船队构成了非常强力一种威慑。
2: 请控编室编辑来报，敌打击群向我拦截区抵近，已经立即转换任务，高速覆盖地区听令实施联合对海突击。
3: 明白，调整航向，高速覆盖地区。
2: 明白。多慢度，
4: 多慢度，
2: 收到天梯战斗机打击群态势。
5: 远海的仗是体系的仗。
2: 二次明白，雷达明白，
6: 电站明白，各位明白。
5: 这不是装备性能的叠加，而是维度的跨越。
1: 零五万吨大驱的真正底蕴远不止于某一款武器，它的垂直发射系统可兼容发射多型弹药，具备强大的防空、反舰、反潜、对陆打击与综合指挥能力，是航母编队当之无愧的带刀护卫，代表当今世界大型驱逐舰先进水平。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李亚强，
7: 大家经常看到就是112个垂直发射系统，还有更先进的，我们讲冷热共架、一坑多弹等等。仅就112个垂直发射单元而言，这个数量级多十枚、少十枚，甚至多20枚都已经不起决定性作用了。因为一次作战中，你能把它的50%的量打出去，敌方都已经会遇到难以承受的重大打击了。它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反舰、防空、反导、对岸甚至反潜，各种武器是全齐备的。我们现在的这些常规型水面舰艇全部实现了精确制导化，除了导弹之外，鱼雷还有反潜鱼雷等等诸多的对岸的巡航导弹，我们都能够做到精确打击。它还有载机化，表明了我们现在的传统水面舰艇已经完全处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之列。它的指控系统，我们讲的 CCIS-2， 在陆海空间电各个空间形成一根完整的无形的一个大的网。
1: 李亚强强调，零五五大驱采用世界最先进的船体平台技术，它的动力系统澎湃强劲，即使有万吨体量，仍以30节航速与航母同行，它的燃气动力和电力都非常充沛，使零五五成为适应现代化作战的先进大型平台。
7: 在综合电力系统方面，中国海军可以说走在世界最前列，中压直流的综合电力系统、全电力系统，保证了我们有能够足够的电力保障，不简简单单的是日益扩大的指挥自动化、信息化的这样的一个供电需要，我们甚至跟未来的比方说激光武器、超声武器、动能武器、微波武器，还有电磁炮，包括甚至有必要需要改装电磁弹射这样等等的，它都需要大量的电力，而我们现在这些动力都是很充沛的。
1: 总台近日发布的视频中出现了一幕震撼全网的名场面，10艘零五五型万吨大驱整齐列阵，全员集体亮相，10艘钢铁战舰劈波斩浪，舰首军旗列列飘扬，蓬勃气场瞬间拉满。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回望零五五型驱逐舰的发展，其实就是边用边改，越改越顺手，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
0: 从第一艘跟零五五磨合期间，它就会有很多的反馈意见，返回到这个设计单位和建造单位，对这个船进行相应的改造。到下一艘出来之后，它就更加有优化的改进。我们管它叫实战适用性，靠一艘一艘经过舰艇和人员之间不断磨合打磨出来的经验，最后再把它反馈回去。当然还有很多是通过不断的实战的演练，跟其他的军兵之间协作过程当中发现问题，那么我们也会对这些舰艇进行改善。应该说零五五有了10艘这样的一个积淀的话，它应该是一款非常成熟的远海的作战平台了。
1: 10艘万吨大驱同源而生，循序进阶，步步精进，构筑起远海防卫的中坚力量。

0: 天性，没有天生的好装备，只有不断打磨锋利的战舰，用我们能力的确定性去应对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近日，一种号称能让燃气表计量变慢的所谓省气神器在网络上流传，甚至在电商平台上有售，有的还打出了燃气省一半的营销噱头。部分所谓商家煞有介事地发布视频演示，将这省气神器靠近燃气表就能使燃气的计量变慢，它真的能省气吗？
4: 但实际上呢，所谓的省气神器就是一款吸铁石，类似的操作真的能够影响燃气表市数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0: 老弟给你告诉你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11: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放来的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放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4: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12: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4: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13: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4: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14: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电道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 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9: 刚才我们听到了商家的宣传和一线燃气员工的初步解释，也了解到从燃气表的工作原理来讲，所谓的省钱神器起不到任何省钱的作用，
15: 而且呢，强磁可能还会破坏智能表的电子元件，导致关阀或故障。那么既然商家说的有模有样，这个说法到底是怎么流行开来的？擅自使用这种省气神器有何后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16: 这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这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计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磁铁从它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因为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计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4: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16: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数能传到远端的那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感，我拿着磁铁夹放那个表上往那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燃气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走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4: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14: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啊。我们碰上故意破坏表具偷盗燃气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先报警，如果他承认这个的话，我们会有计算的方式，一个是追缴他本来就使用的气量，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新表，还有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阀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17: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根据调查，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了反转。
15: 这一现象的背后，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美国

0: 国际形象的下滑究竟是短期的徘徊，还是已然积重难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26年2月8号到5月13号期间，选取了36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42,151名成年人进行调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建国表示，皮尤研究中心颇具影响力，这份调查本身也较为规范可信，很有参考价值。
2: 皮尤研究中心在国际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它是一家独立的非党派的美国民意调查机构，长期做的是全球舆论调查，它在很多学术界、媒体和政府都会引用它的数据。从方法上讲，这份调查还是比较规范可信的，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它调查的是各国民众的观感或者好感度，反映的是一种公众印象，而不是国家实力的排名。
1: 调查显示，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具体而言，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46%，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36%，两者相差10个百分点。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这项民调结果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全球舆论场的深刻变局。多国民众用真实的态度反映出中美大国形象在全球人心目中的重新排序。对这两个国家的好感度为何会出现反转？背后是此消彼长的变化。对中国的看法改善，对美国的看法恶化。在此期间，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邓建国分析指出，
2: 我觉得这背后最大的变化是，很多国家现在越来越看重一个国家能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会。中国呢，这些年通过经贸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产品等等啊，增加了很多国家的联系。与此同时，美国近年来在盟友关系、贸易政策以及一些对外政策上的争议影响了自身的形象，所以说呢，这更像是中国国际形象在改善，同时呢，美国的国际吸引力有所下降，这两种趋势叠加形成了这次反转。
1: 从具体调查项目来看，在外交政策领域，中国得分总体较高，美国近年来得分急剧下滑。皮尤研究中心专门指出，在几乎所有受访国家，认为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都多于认为中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实质性支持。从东南亚的铁路到对南太国家的医疗援助，从非洲的农业合作到拉美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用共商共建共享的实践，让各国民众切实感受到合作共赢的温度。这与美国动辄挥舞制裁大棒、推行美国优先、搞地缘政治博弈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具体政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3: 中国始终在坚持的一些做法，包括这个始终强调国与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从来不去利用自己的大国的地位去压制对方，同时呢，也坚持反对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国际霸凌，也不断在支持国际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这是中国一直都在坚持的做法。另一方面呢，就是在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我觉得中国的做法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包括持续的对全球南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时也坚定地抵制美国对全球施加的这种关税制裁，赢得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普遍的赞誉。
1: 相比之下，近年来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让不少国家甚至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坚持美国优先、不顾别国利益、明目张胆破坏国际规则等行为与多数国家的需求和愿望背道而驰。皮尤研究中心研究员举例指出，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威胁吞并格陵兰岛和加拿大、加征全球关税、削减对外援助等行为，导致美国形象急剧下滑。作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的痛感尤为显著。调查数据显示，2023年57%的加拿大人对美国持积极看法，只有14%的人对中国持积极看法。 到了2025年，加拿大人对美国和中国的好感度基本。

0: 持平。在2026年的调查中，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已经占到44%，而对美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仅剩33%。刘卫东分析指出，加拿大民众对中美观感的逆转有多重因素推动。
1: 宣称加拿大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对于加拿大的民族主义情绪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呢，近邻本来应该是加强友好合作的这个重点的区域，但是美国把近邻视为占自己的便宜最多的国家，那就反复的对近邻进行施压啊，所以呢会引发这种严重的抵触。从这些方面来说，加拿大对于美国的这种恶感，这种不信任感是显著的提升的。
0: 在皮尤研究中心稍早前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中，过去一年许多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正面评价有所下降，其中印尼、意大利、尼日利亚、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的降幅更是达到了两位数。从2022年到2026年，在多个国家中认为美国是可靠合作伙伴的公众比例大幅下降，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南非、韩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对美国的正面评价处于或接近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过去一年，本届美国政府在关税、加沙、伊朗、格陵兰岛和俄乌冲突等多项关键外交政策问题上大多得分很低。面对一系列令人沮丧的调查结论，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切利·平戈里将其归咎于本届共和党政府。看到这些数据，发现美国在其他国家眼中如此不受欢迎，令人极为沮丧。数据显示，他们不再信任我们，觉得我们不把他们的国家放在心上，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国家都在为我们的民主状况感到担忧。
2: Our democracy.
0: 美国一向在制度领域颇为自信，自诩山巅之城和民主灯塔。然而在山巅塌房、灯塔褪色已成既定现实之际，华盛顿的政客一边在情感上难以接受，一边却仍在忙着相互甩锅。刘卫东分析认为，美国的国际形象下滑似乎已经成为难以改变的一种走势。
1: 其实美国优先，它是美国整个的精英和大众具有共识，而且民主共和两党对此都有共识。同时呢，美国的硬实力也在相对的下降，后面的追赶国家跟它的距离也是在不断的接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未来也会变得更为自私，更加迫切的希望维护自己的单边利益。那这样来看呢，美国的形象这个下滑它具有这种长期性，虽然短期还可能有所反弹，但长期趋势是缓慢下降，这似乎是难以改变的一种走势。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切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继续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旨在发挥隔夜逆回购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作用，更好匹配金融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香港交易所将于今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场内利率衍生品，该产品的推出被视为补齐离岸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工具链的重要一环，将进一步增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第5届 CCF 量子计算

0: 会暨大湾区量子科学论坛今天起到5号在深圳举办。论坛以量与质相融合、量超质共融算为核心主题，延续往届跨学科交流传统，汇聚全球量子科技领域顶尖智慧，推动技术从实验室突破迈向规模化产业应用。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今天在上海落幕。本届展会以与 AI 同游为主题，共吸引900多家参展企业，展出面积14万平方米，创历史新高，为行业提供了展示创新成果的平台，助力全球数字娱乐产业的未来发展。体育方面，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足赛事今天开赛， U17 国足今晚将对阵来自英格兰的阿森纳 U17 队。国际方面，美国将从3号起对50国实施签证新政，申请人最高需缴纳2万美元保证金，若签证持有人能遵守签证与保证金相关规定，所缴保证金将予以退还。相关规定适用于商务和观光用的B1和B2签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四川盆地、陕西南部一带雨势强劲。记者直击，降雨目前造成哪些影响？应急工作进展如何？
1: 中国经济半年报，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亮眼数据背后，彰显海洋经济怎样的蓝色新动能？
0: 四大行全面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长期储蓄产品回归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储户该如何进行选择？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灯塔工厂里的职业新生。听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里的一线工人拥抱智能浪潮的新生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重庆中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